0: 来来，我看看大家怎么答的啊。其实主要纠结于点就是在什么呢？就是在刀豆。
1: 哦。
0: 啊，因为我刚刚说了嘛，我们明确一下哪些豆属于豆角类，就让我们呢可以在以后烹饪的过程当中来把握是不是需要把它们做熟，做到多熟，对不对？然后好多人就说，那既然这么说了，那就证明属于豆角类的那可能就是都不能生吃，都一定要做熟
1: 啊。
0: 啊，但是那刀豆我们平常都是凉拌着吃的啦，
1: 嗯，
0: 吃的麻哈，连没看到中毒啦，那刀豆肯定是不属于豆角类的，于是就选 B。
1: 有道理啊，有道理啊。
0: 哎，首先我想问一下大家啊，就是说这个刀豆
1: 啊，
0: 你是生吃的吗？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也不做熟，然后呢也不放坛子，就是直接这么生啃的吗？
1: 哎，
0: 不是吧？那你还是进了一下坛子，还是有用盐熬过一道，因为我不知道那个用普通话
1: 是，就是你把它里边那个
0: 腌过一遍，
1: 有毒的玩意儿你给它淹死了，
0: 啊，
1: 是吧？
0: 淹什么淹死了？
1: 就是齁死了
0: 啊，齁死了，
1: 齁死了，把一把精盐下去，里边那个有毒物质，
0: 因为溶液浓度的变化，所以把它内部的那个汁液啊，就是吸出来了。哎呀呀呀！反正大家就是比较纠结于的是这个点，
1: 牙龈出血了。
0: 哎呀，来吧，我看看大家都怎么答的啊。啊，首先看看 Roy 哥答的 B 啊，陈元选的 A。
1: 嗯。
0: 啊，一群里老何、奋斗都选的 B。奇奇宝贝说答一个 A。奇宝贝是蚕豆，好像也是从豆荚里面剥出来的。是的嘞，肯定是的嘞。它不但是从豆荚里面剥出来，剥出来它还有一层绿色的那个皮儿。我们平常吃的那个炒蚕豆是因为炒完了之后变黄了，变薄了，
1: 不重要。
0: 嗯，
1: 我只需要知道它在我下酒的那桌上长什么样就行了
0: 啊。然后锦鲤王依依都选的 B， 王依依说刀豆也叫豆啊，它里头也有个豆啊。折翅的飞人选的 B， 王依依又说我改答案了，我选 A 啊。你到底，
1: 啊，你选 A 了，
0: 你选 A 了啊，好行。爱睡懒觉的猫选 B， 姚蛋蛋说 B 肯定是假的，因为那些豆子没搞熟都不能吃，但是那个刀豆做凉菜就不用搞熟，烫一下或者是拿盐，你看他也说的是拿盐熬一下，就可以用来凉。
1: 熬一下，他熬一下怎么打的？拼音呢？
0: 他打的棉袄的袄。
1: 哎呀，
0: 熬一下，拿盐腌一下。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腌字没有熬字那么到位。但是我跟你就是熬这个字啊，就平常我们有的时候有个地方破皮了，然后你拿那个酒精可能或者是啊那个什么碘酒消毒的时候
1: 啊，
0: 会蛰的疼嘛，我觉得蛰也不能表明，一定要说熬的疼，或者是那个汗水流到眼睛里面去了啊，熬的疼，这一定是跟盐有关的一个动作才能叫熬。再看看啊，杏儿选的 A， 我觉得好像都是豆啊。再看看四群里估计白选的 B， 九段雄风、梁少、小张都选的 A， 风静逸也选的 A， 瓦萨、牧尘都选的 A。 然后再看看，还有人说荷兰豆有生吃的，荷兰豆也不能生吃啊，
1: 也不行，也不行，
0: 也不能生
1: 吃。荷兰豆我们家每次都告诉我说，你炒那玩意儿一定给炒熟了。
0: 嗯
1: 嗯，打小就那么告诉我的。
0: 嗯，所以就是现在来判断它是不是属于豆角家族，就是判断它是能不能生吃。
1: 哎，吃完会不会拉肚子？
0: 来吧，我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是 A， 真的。
1: 都是啊，
0: 都是。
1: 他们都是豆角子，
0: 对，是这样的啊。豆角其实是豆科蔬菜的统称，所以前面说到的豇豆、四季豆、扁豆，然后包括后面讲到的荷兰豆，这个题里有的啊，荷兰豆、豌豆、毛豆、蚕豆、刀豆，这些都是豆类蔬菜，都属于豆角家族的成员。而刀豆确切来讲我们也不是生吃，就是不是说摘下来洗吧洗吧，然后卡斯跟吃水果那么吃啊。
1: 啊，
0: 你看也要盐来熬吧，或者有的人他在做坛子在之前也会拿开水哦一下吧。

0: 以其实这些前置动作就是说讲着好像是哎呀去除这个豆里头原本有的那个生的涩的味道、嗯、啊，但其实也是保命的一种方法。只能说可能相对来讲里面我们讲过的这个皂苷呐、啊、或者是这个凝集素啊，相对来讲可能含量就是没有是说这个长江豆啊四季豆这么高，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处理的可能稍微的就简便一点，时长可能没有那么长，但是其实它们都是属于豆类蔬菜，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点这个豆角的这个应该容易有的这个毒素在里头，所以大家平常后期处理啊在家烹饪的时候一定一定一定要小心。包括你看还有吃那个刀豆刀不刀刀地，就是拿到外面去晒晒得干干的、
1: 嗯、
0: 它里头那个汁儿它不就晒走了吗？它那个毒它不也就晒走了吗？所以提醒大家啊，就是既明确了他们是都属于豆角家族的成员之后，就知道他们就是不宜生吃，第一是不能生吃，第二是一定要做的熟一点才会更加的健康啊。里面包含了豇豆、四季豆、扁豆、荷兰豆、豌豆、毛豆、蚕豆、稻豆、啊、不然轻则拉肚子上吐下泻，重的那就不知道有什么后果了啊。特别是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啊，还有体质弱的包括孕妈妈啊，这些家庭成员的时候做这些豆角家族的成员的菜的时候就要更加小心留意、
1: 嗯、
0: 一点都不能马虎、啊、
1: 弄熟了。
0: 那今天算是说给大家好好的重点的强调了一下啊，都避雷，你要实在是对于自己的这个烹饪手法呀你要是那个不放心的话，你就学我们刚刚听众他刚刚说的这个方法，我觉得挺好的。哎，上哪儿去了？低调小吴说我家做豆角都是用开水焯一下再下锅焯、
1: 嗯、
0: 就怕不熟吃了中毒，我觉得这是个狠办法，
1: 焯一下子往下锅爆炒好像还会脆脆一点的，
0: 脆脆一点是吗？嗯，所以也是我觉得也是个办法，焯的时候放点盐也挺好的
1: 啊、
0: 嗯。就是如果你要实在不知道就是直接生的下锅炒，你不知道炒的几分熟是好，然后你中间又不敢尝试，那你就不如学这低调小吴的方法，开水焯一下再下锅炒啊。嗯，然后大盐非常感谢啊，我们的微信好朋友大眼提醒的，姐妹们瘦得太快会掉头发，掉头发，掉头发，会变成干瘦的裘千尺。
1: 干瘦的小裘
0: 千尺，神雕侠侣你看过吗？
1: 啊、
0: 就那个是裘千仞的妹妹是吧？然后坐在那个轮椅上面，然后吐那个枣核、
1: 哎、
0: 枣核钉的那个，头发又少，然后又干瘦。然后皱皱的，所以他就说还是慢慢的减才健康。
1: 嗯，
0: 太棒了，感谢你大爷。所以以后啊，姐妹们每次在网上看到那种几天就能瘦几斤甚至十几斤啊，什么半个月一个月瘦有二三十斤的哈、
1: 嗯、
0: 你只要一看到那样的帖子你就千万别学，你一学你就马上联想那个画面，就是干瘦的裘千尺、
1: 哎、
0: 又掉头发对皮肤还不好，除了瘦一无所有，我相信你就能刹住车了啊，太有用了。一说瘦得快马上联想裘千尺。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型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省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8: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8: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9: 加油，早上好，
2: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8: 早起听天气，

0: 今天开始，其实确切来讲应该是昨天晚上开始啊，咱们长沙又要进入多雨期了。不光降水频繁，部分时段雨量还不小。
1: 是，
0: 所以大家出门之前一定要记得提前关注天气信息，注意做好防范，备好雨具。强降雨时段呢，尽量减少外出，像山区啊、河道啊、地势低洼的这些地方啊，就别去瞎溜达了。万一因为降雨引起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等次生灾害，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你跑的可没有那玩意儿快啊。
1: 嗯。
0: 然后低洼路段排水不畅的区域还可能会出现积水，所以呢，开车的朋友也要小心啊，谨慎驾驶。
1: 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大雨，局地暴雨，北风二级，24到30度；明天大雨，局地暴雨，南风二级，24到26度。2号大雨，南风二级，24到27度；3号阴天有中等阵雨，南风二级，25到29度。

0: AI 确实好使啊，可以帮咱们批个图啊，然后不知道的问题可以问一问他呀。啊，你比如说9点钟这个下一场比赛是哪个队对哪个队世界杯，他也能回答你。但是有些情况呢，你就不太适合使用它了啊。比如说前些天我们讲过的，你不可能拿 AI 去帮你填志愿，对吧？它可以帮你搜集信息，但是最后拍板儿，
1: 哎，
0: 那得你来。更加不能用 AI 去搞那些旁门左道、歪门邪道的事儿啊！你看骗子。都搞 AI 赋能，也是用上科技工具了。怎么回事呢？6月中旬，网约车司机柯先生接了一单，路上呢跟乘客廖某聊起来了，哎，哥俩聊得挺投缘呐。哎，该说不说，这柯师傅也是实诚人，属实是有点交浅言深呢。开着车就把自己的经济状况全都抖露出来了，说：“哎弟啊，你不知道最近手头紧。”要用钱的地方多
1: 啊！
0: 哎呀，我天天跑车都挣不过来，没办法，我是怎么办呢？我想办个贷款吧
1: 啊！
0: 但是呢，我的资质不够，银行审核根本就没给我通过
1: 啊！

0: 这个时候廖某听完眼睛噌一下就亮了，拍着胸脯说，哥你交给我，我有人脉，我有内部渠道，包过审，放款快。柯师傅当场就信了，俩人就微信这么一加，友谊的小船就这么荡起双桨了。
1: 接下来的剧情就非常典型了，这廖某说了，办贷款你先整点保证金吧，15000，
0: 头一次听说
1: 啊。你看那柯师傅刚开始犹豫了啊，但是对方马上甩过来了一张贷款审核通过的截图，白纸黑字加盖红章啊，这看着挺真的。柯师傅看完这图就发了心了，哎，把钱转过去了。到了约定去银行办后续手续那天，柯师傅在银行门口望眼欲穿呐，这老廖呢，老廖人哪去了？老廖啊，哎，老廖怎么还不来呀？给老廖打个微信语音吧。拉黑了。哎，柯师傅这才醒悟，什么内部渠道啊，都是骗术套路啊。
0: 其实我觉得他在听到说办贷款得先交点保证金的时候，他就应该要
1: 就劝退了呗。
0: 我都要贷款了，我哪儿有钱
1: 交
0: 保证金呢？柯师傅这时候发现就只能报案了，然后派出所民警很快锁定了这个廖某啊，都已经逃到外省去了。三天以后跨省把人给逮住了。廖某到案以后交代啊，自己平时呢花钱大手大脚啊，兜里也没俩子儿。那天看到柯师傅着急贷款，就动了歪脑筋。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银行的员工，连贷款的基本流程他都没听说过。而那张所谓的审核通过截图是拿 AI 软件生成出来的。哎，目前呢，廖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刑事拘留，案件也正在调查当中。
1: 这警方提示啊，凡是要提前交保证金、手续费、解冻费、这费那费、保护费，全都是诈骗，没有例外。真要是用钱去银行走正规的平台啊，不要相信什么内部渠道包过审，也不要轻信刚认识的所谓的好朋友好兄弟啊，你长点心吧。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最近防晒用完了的啊，这个要补新的，这个存货的啊，包括就是喜欢海蓝之谜这个国际大牌啊，高端的大牌，然后呢一直迟迟不敢下手啊，就怕自己就是钱包高攀不起的，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我们商城新客优惠啊，专门给新来商城认识我们的新朋友，直接上来就送你200元代金券，你说这客气的、
1: 哎、呀。
0: 啊，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乳 SPF 啊，是50PA 三个加，通勤防晒使用完全没有问题。那如果你要去海岛啊度假呀 啊那种，我就建议你就买个更高一点的，反正就不适合这种。但是你要平常你就上个班使完全没有问题啊。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乳20毫升装的两支，一共40毫升，新客优惠只要179，非常划算啊！这两支买下来，你这个夏天用足够了。它是清爽不黏腻，乳液质地肤感特别好，然后呢也不影响你后续上底妆。嗯，然后我觉得这确实好用。海蓝之谜嘛，里面有这个海藻的精粹精华，除了能防晒，还能够修护滋养你的肌肤。关键是价格太实惠了，179到手两支，一共40毫升，但是呢仅限新认识的朋友能有这个优惠啊！直接回复关键词防晒，把防晒两个字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先添加品牌福利官，他会给你这个新来的朋友直接发一个200元代金券当见面礼，然后再点链接去下单，就是179到手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如果你不领券就是379啊，那就真是买贵了啊！防晒两个字赶紧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吧。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省府新准。

0: 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助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1: 嘿，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好了，北京时间的上午8:37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镜，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啊。提示各位啊，央企中国铁建话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面积段108到170平新规准现房，陪伴各位元气出发喽。

哎，咱讲话了，这暴晒了几天，完了又开始下雨了，凉快是凉快了一点，不错啊，但我希望他也不要见着天的下雨，这不连着下呀。我说实话，我没有那么多条内裤了。这自打来了南方之后啊，这个见着天的下雨啊，包括这梅雨季啊，回南天呢，真是让我开了眼了，这怎么能这么潮啊。但是今天早上应该有朋友看球啊，亚洲足球回家了啊，巴西2-1啊送走了日本，然后在今天的早上啊鏖战2个小时啊，巴西对阵不是巴西，那个德国对阵巴拉圭，1-1战平，拖到了点球大战啊。德国那上来第一个球就飞了，就没进去啊。最后这点球大战，巴拉圭把这个德国战车送回了老家呀。这今儿早上上直播那会儿，我就瞟了一眼啊，哎妈，给我看的心脏邦邦跳啊！40多岁的老将诺伊尔啊，最后一个点球还在守护着德国。但是没有办法，天不随人愿啊，最后还是巴拉圭球员的状态更好，巴拉圭的门将今天神了，这几脚啊直接把这个德国战车今年16强的美梦给踢碎了。德国战车啊，16强都是美梦了吗？朋友们，以前我还是德国队的球迷呢。哎呀，然后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啊，你说他们这个出局了之后回老家之前，这个有一些东西要不要快递回去啊？哎，随身带可能也带不了啊，要不快递发回去啊？那他们国外的快递跟咱们国内有啥区别没有啊？也是套的里三层外三层不？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啊？收到一个快递，满怀期待的拿回家，结果发现这个快递包的跟俄罗斯套娃一样，

一层、两层、三层，我到底是在拆快递呀、啊，还是在那考古啊？我好像领回来一个木乃伊。你要是遇着那种易碎品，好嘛，里三层外三层都不够啊，得里外八层。你收着个快递啊，就像剥洋葱似的，一层一层泪流满面的。最绝的是那个胶带啊，从头到脚缠了不下20圈，密不透风啊，跟木乃伊一样。哎呀，把我们家祖传的美工刀都给干活了。上个月我往家里边弄了一批这个隔音板，然后弄了点低频陷阱，啊，这些东西都是发物流嘛。然后它里边啊是木头，外边包的是那种吸音布，它就很怕磕碰，很怕刮嘛啊。所以说商家也是很贴心的，把它外边所有的这个外立面啊全部都包上了啊，就360度无死角的包裹，各种泡沫、泡泡纸，然后这个胶带什么的。那最高的一个地平陷阱跟我一边高，比我都高。哎呀妈，到了之后啊，就光是给他们扒这层皮啊，就要了我老命了。6块吸音板，5个地平陷阱，我光扒皮扒了2个小时。不过好消息是，打7月1号起啊，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啊，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在过去呢，一个快递员面对一车货，为了万无一失，他只能把所有的箱子都缠一遍，裹成钢铁侠。这个心理啊，我们都懂，就好像是冬天我出门，我妈妈老是让我多穿衣服，告诉我说外边冷，多穿点，结果我穿了5件毛衣啊，走路跟企鹅似的。现在呢，有了强制标准，比如说非易碎品包装不能超过2层。以前你买件 T 恤，结果收到一个鞋盒大小的箱子，打开一看呢，这 T 恤躺在里边，周围塞满了泡沫粒啊，还有报纸团、气泡膜，感觉那 T 恤住的比我都宽敞。另外呢，还有胶带，以前寄快递一件小东西，那胶带缠的跟蜘蛛网似的。现在很多快递公司啊，已经开始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了，而且呢，胶带的粘性也更强了，不用绕那么多圈也能够封牢。那胶带省了，时间省了，关键是我们拆快递也省了尴尬了。我有一回买过一个耳机，哎呀，一个耳机啊，那寄过来那大小跟微波炉似的。拆到4层，我终于瞅见里边有个盒了，打开一看，盒里边垫了2团棉花。我心想着，就我这耳机这个身价，有一半都是打包费吧。打开最后一层啊，确实是完好无损，但那个气泡膜啊，这按的啪啪响。我嘴上心想，我说谢谢商家啊，你太用心了。心想的是，我说商家这是给我寄了一箱子解压玩具啊，这是。现在啊，新规明确规定了，易碎品包装不能超过4层，这就省了一半耗材了。这就是包装界的断舍离呀。而且现在很多快递公司啊，都在推广循环包装和无胶带工艺，啊，这格局一下就打开了。更令人惊喜的是，智能算法也参与进来了，系统会根据商品的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啊，你看听起来很科幻。以前打包啊，全凭师傅的经验啊，或者凭心情。现在好了，系统告诉你说，这个手机壳你拿个小号纸箱妥妥的，啊，这不仅仅是省了包装。多出来的时间啊，都能多送几个快递了。那事实上呢，去年快递暂行条例就已经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啊，要求推介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一年下来成效显著，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到86%，节省了30%的包装耗材。这个相当于你每寄10个快递，就有3个的包装费省下来了。要是每个月寄10个快递，那省下来那个钱啊，吃顿麻辣烫应该没问题。关键是啊，绿色包装虽然贵点啊，但是省了垃圾处理费，还能给子孙后代留个干净的地球。而且啊，随着以后这个量上来，技术成熟，成本肯定会降下去。现在有一些地方还在推广以竹代塑啊，用竹纤维做的快递袋、包装袋比塑料更环保，全球都在推广。像北京、江苏等地已经开始使用这种生物降解的竹快递袋了。想想以后你拆快递。

0: 闻到的可能不是塑料味儿啊，是一种竹子的清鲜。嗯，拆完快递还能把这个外边竹篮子呀挂到墙上当个装饰品，或者拿去菜市场买菜，完美融入日常生活。这叫什么呀，朋友们？这是包装界的文艺复兴啊！好了，朋友们，到点了，今顿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8:45。
2: 央企中国铁线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3: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4: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5: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4: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3: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5: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4: 我没呀，我。
5: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3: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2: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0: 好，现在跟大家播放到的这首音乐是来自于毛不易翻唱的一首经典的乐曲啊，叫《红梅花儿开》。朋友们应该或多或少都听过这个旋律。其实这首歌啊，很多人觉得它是情歌，但其实呢，它背后啊藏着很多的故事。这首歌呢，原作啊诞生于1949年，啊，1949年，当时苏联呢有一部电影，是一部音乐喜剧电影，叫《库班的哥萨克》。后来呢，引进了中国以后啊，艺名叫做《幸福的生活》。啊，这个《红梅花儿开》就是里边的一首插曲啊。它的作词呢是伊萨科夫斯基。这个名字各位可能不熟悉啊，但是提到卡秋莎各位肯定知道对吧。他跟卡秋莎啊都是出自于同一人的手笔啊。然后呢，这个伊萨科夫斯基被称为是苏联的乡村抒情诗人，创作了卡秋莎、红梅花儿开啊。啊，另外呢，这首歌啊创作时候的时代背景正好是那时候这个战争刚刚结束啊，结束了几年，苏联从这个战争的创伤当中啊慢慢的复苏。所以这个文艺作品啊不再只是去写炮火与战争，反而呢转向了田野、农庄啊、青年男女的一些日常的爱情啊，歌颂和平年代的一种美好生活。
1: 我与一位少年漫步树林外，
0: 你看听这个歌词啊，我与一位少年漫步树林外啊。

讲出来。当然这里边啊还有一个美丽的误会，红梅花儿开这个名字啊其实是错的啊。为什么呢？其实它这个红梅花啊就是我们现在翻译出来这个红梅花，在俄文原文里边啊叫卡林卡啊，但是俄语怎么说我不知道啊，我不会弹舌反正啊，卡林卡学名呢也叫雪球花。这个花啊它的花朵是纯白色的，它不是红色，只有秋天结出的浆果才是红的啊，在东北呢我们叫马铃果。然后这歌传到国内做翻译的时候是1950年啊，恰逢咱们刚建国。然后呢译者啊叫孟广军啊，孟老先生在翻译这首歌的时候呢，他手边啊只有一本日俄词典，他查不到是一个准确的释义。但是因为孟先生啊他是山东那边的人，就结合了家乡一带啊这个红色野浆果的一种俗称，把这个卡林卡这种花啊翻译成了红梅。其实啊这两个植物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植物啊，两种，但是呢哎翻译过来之后意境优美，朗朗上口，一下子很贴合啊，然后就快速的传开了，成为几代人的一个记忆符号。对，家里边啊有长辈啊对这个苏联音乐啊很感兴趣的，很熟悉的啊，包括以前这些老歌啊他就熟悉的，回家给长辈们讲讲这些故事。你告诉他们，那妈爸你们知道吗啊，红梅花儿开里边那个红梅花其实这不是红梅花，那不是，甚至它都不是红色的，它是白色的啊。这些小知识小冷门知识啊给自己家里边长辈们讲一讲，还挺有意思的，可以跟家里边亲戚朋友们做做交流，也是一个谈资了，是吧。

来吧，小跳蛙随时弹道啊！每天放这个曲子就是给大伙打节拍，告诉各位马上到点了，还没到单位的话就拉倒吧。今天啊，咱们上架的海蓝之谜防晒啊，应该是最后一天了。昨天卖了一大批，然后今天还剩一点库存，我们最后清一清啊。当然不是临期的产品啊，大伙儿放心使用，放心购买。我这个。

清一清，那意思是我们只备了这些货，卖没了就没有了啊。179到手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啊，你别看现在阴天啊，你照样该防晒得防晒。还有那个你那个工位啊，如果离窗户边近，那太阳什么的会让你的皮肤老化的啊。所以说这个防晒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啊，咱们今天给大伙送到的还是海蓝之谜的大牌子。防晒呢，朋友们基本上就都需要准备，老爷们儿可能就不太用这个东西，但是啊，大哥到了年龄也得保养，知道吧？因为我之前一直觉得我这小娃娃脸我长得也挺嫩的啊，你看，结果后来发现不保养也不行，这两年啊急速的老化，我媳妇儿看了我都嫌磕碜啊，看着我就是那天还说呢，说哎呀你这两年你花期怎么这么短呢？你现在看着就跟哈利波特里面那个多比似的。所以说各位大哥们啊，我们也要保养好自己的肌肤啊，姐姐们呢也要注意啊，这个防晒的问题使得皮肤啊不要变黑变糙变老化啊。咱们今天国际大品牌海蓝之谜的隔离防晒啊，179到手两支，每支都是20毫升的正品正装啊，你要是在专柜买的话绝对不止这个价，咱们比他们便宜多了啊。关键是这个价格你买来划算啊，你囤一单然后这个你就舍得用了，对不对？你不像平时你买这个大牌子防晒你舍不得用，抠抠搜搜的结果最后起不到什么效果啊。咱们今天这个让你使到爽。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防晒啊，回复关键词防晒，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就是179了。

最近啊，警方端了一窝网络水军的老巢。这帮人干嘛的呢？是专门给明星和剧组放黑料的，啊，然后删一条黑料收费2000到3000。领头大哥叫李某军，他们成立了一个 MCN， 名字叫做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啊，透着一种朴实无华的自信。这公司啊，就专门盯着那些热播剧和明星，先是找写手写一堆黑料。啊，什么某个演员片场耍大牌啊，某个剧组偷税漏税，啊，真假不重要，关键是要炸，啊，然后他们操控一大堆的大 V 账号，粉丝量加起来上千万，他们不是单纯的黑粉，是碰瓷儿，专挑一些电视剧热播、综艺正火的黄金时候动手。你要是公关剧组啊，你说你早上醒来一看，你这玩意儿，哎呦，你慌不慌？你想想啊。剧组那边刚花大钱做宣发，微博热搜都买好了，结果叭叭叭蹦出好几百条负面评论，啊，什么主角演技尴尬啊，剧情注水像方便面，主创团队在家里边吃泡面呢，一看手机啊，血压飙到250。剧组这边正焦头烂额呢，公关团队还在想怎么回复，那边电话就过来了，啊，李某军本人亲自给你打。你们这部剧啊，最近舆论不太好，啊，我们这边有一个护剧服务，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只要你们签了这份合同，我们保证以下三点。第一点啊，我们立刻删掉所有关于你这个负面的帖子，我们发10条夸你的正向宣传，我们承诺在你这部剧播完之前绝对不再发任何跟你有关的不利消息。另外呢，我们还送一份友商监控，谁要是黑你们，我们就给你黑回去。啊，什么？你说这么划算的服务多少钱？哎，不贵，3000。不买那行，接着放大招。哎，今天说他演技差，明天说他片酬高，后天给你整出一个什么剧组内讧的连续剧来。根据警方的调查，这帮人涉案的金额共计40多万，听起来不多是吧？但你们想想啊，一条帖子收个2000-3000，可能一个项目下来就反复的能敲诈好几次啊。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这帮人能得逞啊？一方面啊，是因为互联网舆情确实能够影响收视率、票房，还有明星的商业价值。剧组和明星啊，忌惮舆论压力，所以给了他们可乘之机。很多人看到一条负面新闻，头一个反应是真的假的，也不去核实来源。而这帮人呢，恰恰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哎，把水搅浑，然后浑水摸鱼。其中啊，有一个大 V 号叫做某某炸姐，粉丝量190多万。转评赞1.61亿，他发一条某明星片场耍大牌，24小时有1000多万的阅读。然后呢，警方一查，哎妈，是个团伙，用 AI 矩阵操作，有专门负责搜集素材的情报组，有负责写稿的文案组，有专门负责用 AI 批量发帖的技术组，还有专门负责跟剧组谈判的客服组。客服其实就是这李某军一人。他们内部啊，甚至还有 KPI 呢，每个写手每个月要写出几条爆款负面帖，点击量不够的还扣工资。你看，你现在搞黑产都搞出绩效考核了。好在呀，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河源公安出动了100余名警力，奔赴8省2市，把他们的12个骨干成员一股脑全部抓获。李某军及其同伙对犯罪违法行为是供认不讳啊，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这个案子啊，给所有搞内容创作的人提了个醒儿，不要把 AI 用歪了。你想想，本来大伙开开心心追个剧，结果被他们这个假黑料带节奏，搞得片方赔钱，演员挨骂，观众吃瓜吃到假的，最后这钱啊进了骗子的口袋。至于我们普通观众啊，遇到这种黑料千万别转发，你每转发一次都是在给这帮人送钱，你转一次他们就能截图给剧组看，哎，你看你看你看，又有人转了吧，你看这热度还在涨呢，得加钱。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02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镜，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3: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5: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9:09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那想添加我微信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三个字啊就可以了。这节儿先问大伙儿一个问题：你们觉得时光能不能倒流？豆角用不用炖熟？

我不禁想到了何老师的那句名言，谁说这豆老啊，这豆可太棒了。接下来咱们说这个话题啊，或许会略微扎心，捡回。为了瘦啊，最近有一个安徽的老哥是真狠人呐，视频分享了自己的血泪史，说家人们呐，我吃了没熟透的豆角，我食物中毒了，三天瘦八斤。本来吧，大哥出发点是好的，想拿自己当一个反面教材啊，提醒大伙儿注意食品安全，别学他。结果呢，啊，评论区可跑了偏了，所有人都在问大哥，你吃的是什么品种的豆角？你豆角几分熟？在线等，挺急的。另外还有人问啊，是用开水焯一下就行啊，还是略微带点生啊？甚至有人开始研究豆角的产地，说是东北豆角更毒啊，还是南方豆角更有效。反正吧，就在这帮人眼里，现在豆角子已经成为了全新的减肥特效药。大哥的视频里边啊，都快虚脱了，视频评论区呢像团购一样，网友们在说，说哥们儿别说了别说了，你说那链接呢啊，上链接马上给我来一斤，我要不熟的啊。但这还没完呢，更绝的是有一些瘦身博主闻风而动，对着镜头手拿一把生豆饺子，家人们，网上流行的中毒减肥法到底有没有用啊？今天来替大伙试一下子。结果呢，视频火了，点赞上百万，评论区里边全部都是，哎呀，博主真汉子，期待明天的测评结果啊！为了瘦，这点苦算什么？明明博主上吐下泻，脸色苍白啊，视频里边连说话都带着颤音啊，但是弹幕里边却飘满了羡慕，我也要瘦，求链接。我看了都想报警了，我严重怀疑，如果有人吃毒蘑菇能产生幻觉而忘记饥饿，那这群人也能眼睛不眨一下的炫上一碗见手青。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生豆角能让人瘦呢？哎，咱得讲科学。专家说了，家生的豆角里啊含有两个反派啊，一个呢叫皂苷，听名字就不好惹，它会激发你的这个消化道黏膜啊，狠劲儿的激它，让你的胃和肠子感到不适的程度非常剧烈，然后你就上吐下泻。而红细胞凝集素就更凶了啊，专门破坏你肠道上皮细胞啊，说白了就是这不是减肥，他们在给你体内进行大清扫，而且啊连那个家具板凳地板啥全给你刨了啊。然后呢，专家又发话了，说你减掉的都是水分还有肠道的内容物，你就是给自己排空了，只要你恢复正常吃饭，你减掉的那几斤啊很快就能胖回来啊，然后再送你几斤。相当于是你为了省点油钱啊，你把车轱辘卸了。那这帮网友呢还解锁了更多离谱的玩法，可花了。在网上你甚至可以找到没熟的豆角等级划分表啊，分为轻微中毒、中度中毒、重度中毒啊，对应的减肥效果和风险等级啊，就跟游戏装备似的。还有人问说，拉肚子的时候是喝冰水好啊，还是喝热水好？要不要配合催吐双管齐下一下子？还有一些更狠的啊，喝开塞露减肥。咱讲话了，你这个操作我至今都没想通，那开塞露出厂的时候自己也没想到能有一天能被这么用啊。最后呢，医生看不下去了，站出来苦口婆心的劝，朋友们别乱搞，你们这样很危险啊，光拉肚子就能引起电解质紊乱、低钾血症、心脏骤停都有可能啊。但是这帮网友不听啊，因为这么个瘦法它是立竿见影，虽然我头晕眼花四肢无力，但我瘦了。你想想，如果你中毒进了医院，那抢救的钱够你买多少豆饺子了，这笔账怎么算他都亏啊。而且呢，有一位营养师也是看不下去了，站出来说，要想去除豆角的毒性，得水煮20分钟或者下锅猛火炒熟炒透啊，就安全了，根本不用搞那么多花活。但是网友不买账，他们会说，哎，炒透什么呀，炒透炒透就没毒了，我没毒怎么减肥？听我一句劝，朋友们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好吗？减肥最好的方法永远就是那六个字，管住嘴迈开腿啊！下回你再看着有人直播吃生豆饺子啊，广告语我都替他想好了，

想减肥吗？吃生豆荚，三天速成，报名即送医院急诊科 VIP 通道，替我打折。好了，朋友们，到点了。

0: 国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3: 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3: 妈妈，妈妈，
0: 等一下，不行，
1: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0: 国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6: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六三零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这个32强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踢着，巴西对日本这比赛结果已经出来了啊，日本队被淘汰了啊，巴西2-1踢赢了日本。这赛前啊，马尔基尼奥斯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当时接受了采访啊，谈到这个日本的球员啊，前锋岩贝健人，日本前锋岩贝健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啊，说内马尔过去很强啊，现在不好说了，巴西最近没怎么听过呢啊。这番言论呢，引起了巴西媒体的热议。马尔基尼奥斯表示啊，说这些话传到了更衣室，挺好啊，让他们继续说，继续激励我们的球员。我们来美国已经一个月了，一直非常谦逊的备战，我们把说话的机会留给对手啊，让他们多说，正好给我们鼓劲儿。这确实鼓劲儿鼓挺成功啊啊，鼓了个2-1。有些比赛前啊，选手放垃圾话那纯属节目效果，但有些时候吧，他说的也是真心话。就怎么说呢，作为一个产生了足球小将这种经典足球动画片的国度啊，这足球精神反正感觉也没太学明白，反正最近啊，在浙江啊，丁女士向记者反映说，自己前段时间啊上 4S 店看车去，花了20分钟就订了一辆迈巴赫，花了130多万。提车第二天，她发现不对劲儿，大灯里边怎么有水珠和水汽呀？丁女士介绍说，6月22号，她在杭州绍兴路上的圆通之星 4S 店买了一辆迈巴赫 S480 的现车，裸车价呢117万3000。他提供了车子停在小区地下车库时拍的照片，两个大灯里都是白茫茫的水汽，还有不少水珠。在群聊当中啊 ，4S 店工作人员说，梅雨季节空气湿度比较高，奔驰大灯自带透气泄压膜，用来平衡灯内的温度气压，潮湿的空气进到灯里，遇冷就凝结成了这种水雾啊，这属于物理的正常现象，并表示不是大灯的密封坏了。丁女士的丈夫表示啊，说自己咨询了其他的汽车业内人士，说这种情况不正常，他们怀疑啊新车就密封不好。浙江圆通之星汽车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说，当下呢已经和丁女士沟通过了啊，如果觉得这个大灯有问题，需要进一步检测，把保险杠和大灯拆下来做气密性测试就行了啊，但是客户不同意。丁女士的第一个诉求呢，就是要换车啊，因为她对这个起雾的情况包括当时工作人员的回复不满意。对此啊，工作人员表示说，我们认为这个是正常的。晚些时候呢，工作人员又反馈啊，说因为没有拆装检修啊，所以没有进一步的技术报告。之后丁女士反映说，经过协商啊 ,4S 店让她先观察3个月，如果再发现状况啊，再到店里边进行检修。首先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啊，我不知道这个情况算不算正常，有懂车的朋友可以分析一波。但是如此看起来，100多万的迈巴赫也不过如此嘛，我不买了。最近云南昆明啊，有个车主花360万买了一台法拉利啊，放在了自己家的专属车位上。出差期间啊，这监控拍到了有4个小孩爬到了他车的车顶上，手持长棍玩耍，车身出现了多处划痕，保险杠裂纹。车主报警了啊，派出所呢组织了2次调解。家长最初啊仅提出了几百元的赔偿，之后呢加价给到5000，车主以实际维修费用为准予以拒绝。之后呢记者向车主了解说，目前啊车主已经自行承担了维修费用29630元，而孩子家属既未给出解决方案，也未曾主动联系处理。那孩子现在不管，以后他就敢往海底捞里边撒尿，再往后他敢活剥龙王三太子，你信不信？去年的12月，杨某和同伙邱某入职了奉贤某个商场做保安，而且坚持只上夜班。结果上岗第一天凌晨啊，杨某就在厕所假装晕倒啊，同伙大喊救命。等到120赶到之后呢，原本昏迷。

迷得他却拒绝检查。天亮之后，杨某返回商场大闹啊，爬上了展车。哎呀妈呀，不行了，犯病了，赔钱呢啊！商场为了保证秩序，被迫赔钱了事。之后，警方发现啊，从2023年起，这俩人在广东、上海等地用同样的手法作案十多起。尽管杨某的确有精神病史，但是司法鉴定确认他作案时完全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这精神病啊只是他敲诈的工具。近日，法院一审判处杨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这同伙邱某呢，也获刑了一年三个月。名副其实啊，朋友们，名副其实，低智商犯罪啊！好了，今天就跟大伙聊到这儿了。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想要花179买到咱们今天这两支20毫升正品正装的海蓝之谜隔离防晒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防晒就可以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权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型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德清窑黑釉鸡头壶。

0: 鸡首壶，说的是一种嘴巴长得很像鸡首的瓷壶，从西晋时期到唐代都非常流行。今天要出场的就是一件鸡首壶的代表作。我是一件来自于东晋时期的德清窑黑釉鸡头壶，身材和普通的壶区别不大，最别致的其实就是嘴巴的部分，也就是倒水出来的那个小口，工匠将它设计成了一个鸡头的形状。但是它可不是你们平常在乡间里看到的那种胖乎乎的鸡头，而是非常写意的为它做了点艺术加工。高耸的鸡冠，圆圆的眼睛，神气十足。之所以会把鸡这种动物运用在我的身上，并不是工匠的一时兴起，而是因为鸡与吉祥的吉谐音，人们用这种方法表达出心中对幸福安宁生活的期盼。也正是因为如此，我身上的这种设计流传延续了数百年，依旧受到许多人的喜爱。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德清窑黑釉鸡头壶，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2: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来自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罗新老师，他选择白头宫女在闲话说玄宗啊，选择这么一个视角来和你讲述王朝的兴衰。从叙事策略来讲，其实他的文学的质感是非常足的。他仅仅从一块几百字的墓志铭的拓片当中，就来为你考证，为你牵引出了一个在南北朝时代生活在北魏宫廷里啊，是在那里生活了近60年的一个小宫女。当然了，60年之后啊，她也是年纪非常大了，所以她的一生可谓是见证了整个当时北魏宫廷权力游戏的历史故事。而罗新老师呢，他出版过一系列的历史类的书籍，大部分都是啊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富于文学性的历史学家，就是他不只是表现在文字和情感表现上，更是在于学术风格上。比如说你要是买过这本书，在我们的推荐之下，你可以看一下这本书的目录，你就会怀疑，哎，这是一本小说。但是细读之下呢，你又会发现，你又会看到那种幽

0: 美克制的叙事下面有着连绵不绝的洞见，在别的历史作品当中啊，可能是要做书名出现的，就它会放在一个段落末尾几句，帮你淡淡的揭示出来。当然这同时也是需要非常上乘的史学功力和文学品质的。所以你去翻一翻或搜一下罗新老师的简历，你就会发现啊，1981年他进入到北大中文系，他是在了这个在中文系大概待了几年之后，然后呢转入到历史系。他呢是师从于史学家田余庆先生，所以他在博士毕业选择留校任教以后，除了做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专业研究，他呢还从事于旅行文学写作。就像他的老师这个田余庆老师说的那样，说对于人文学科研究是讲究虚实两个方面。那虚呢，就是你的分析能力啊，你的综合能力，你的悟性，你的灵气。实呢，就是对于资料的搜集考实。所以虚实结合是一个人文学者一辈子要追求的一个功夫。但是呢，这本书的作者罗新，他用几年的时间就写了一个宫女的故事，应该也不是为了展现自己虚实结合的功夫，而是真的出于一个大的历史观念。
1: 世界历史学进入了现代阶段以后，也许是受到了文学和社会学的带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边缘人、普通人群体。这本书的作者罗新把不关注普通人、边缘人的历史研究称之为系统性缺陷。他说，传统史学只关心最重要的大人物，不写普通人，把他们隔在了历史研究之外，这让我们今天都没有资料去讨论过去那些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而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法治平等的社会里，和古代社会完全不同，甚至是古人无法想象的。这是传统史学研究急需破除的一个系统性问题。
0: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非常普通的北魏宫女的故事，其实是来之不易的啊。话说呢，在100多年前，那个时候人们在这个洛阳就发现了一个什么呢，在一个村子里面发现了一块古墓的石板啊，大概呢可能是这个盗墓贼翻过之后发现没什么东西，于是又丢掉了。上面的墓志铭呢是被金石学家们把它这个发现，然后呢就看到说，原来它是出自于北朝文学家长景之手，就文章写得很长也很漂亮啊，墓志的这个主人，她却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宫女，她的名字叫做王忠儿。这位王忠儿，她呢是生于公元439年啊，大概就是南朝刘宋的一个士官家族里面的一个小姐。当时她是嫁给了一个太守，在她30岁那一年，整个战乱啊，于是呢落入到绝境，被俘啊，俘到哪儿呢？到了当时北魏的都城平城，大概就是今天山西大同这一带。成了一名最下等的宫女。那北魏皇宫的奴婢啊，基本上呢其实都是比如说被俘啊，或者说罪人的这个女眷。有一位文学家曾经写过文章纪念过这样的一位宫女啊，说这是出于一种情怀吗？有人就在问这个问题。当然前面也说了，说这是古人没有办法想的，因为他们只是在执行曾经的一道圣旨啊，在那个人人朝不保夕的岁月，这位王忠儿竟然奇迹般的活到了86岁。一开始呢她是一个小宫女，后来呢出家为尼啊，最后呢她又回到皇宫继续去服务于皇室。就按照这个墓志的记载啊，王忠儿临终前，皇帝亲自出宫，就像平民家的孙儿一样，在王忠儿的身边守护了一天啊，听他对于自己的嘱咐。就这个待遇，王公重臣都未必会有，所以皇上能够打赏一只花圈在追悼会上挂一挂就已经不错了。可是曾经的一个非常卑微的女囚，最后进入到北魏皇宫去当个小宫女，居然最后去世的时候是由皇帝亲自治伤，就这个故事也是值得深挖一下的。那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一个墓志铭上面到底还有哪些值得解读出来的故事啊，这么短短100多字又是如何变成这样的一本书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呢来和您看一看今天要和您提到的这本很有趣的一本书，也是非常高分的一本新书哈，叫做《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

0: 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6: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7: 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8: 漫长的余生，这本书的作者是来自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罗新老师啊，他多年来呢就一直研究南北朝啊魏晋时期，特别是这几年出版的很多书都是跟北魏啊这个时期这个朝代相关的。这本书是去年年底他出版的一本新书，卖得非常好，口碑也很好啊。今天我们终于，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终于看完了，所以呢终于拿来和您好好的说一说《漫长的余生》，如何通过一块几百字的墓志铭拓片来和你解读啊，曾经在北魏宫廷里生活了近60年的一个宫女，她眼中的那个时代和故事。其实通过这个墓志铭啊，我们感觉读不出什么东西来。而且你觉得古人一般对吧，写墓志铭都会写什么？比如说一些非常这个辞藻华美的套话，你感觉这个话啊，用来这个吊唁新这个吊唁这个曹雪芹先生也可以啊，用来纪念一下林黛玉也可以。但是呢，作者就说，他说这些套话里其实也是包含着一些时代内容的，是我们想象往昔的一些依据，也能看出当时整个社会它的规范，人们的理想是什么。所以这本书的这个主角啊，就是这个北魏宫女叫王忠儿，她呢倒也没有像历史上比如说像唐朝上官婉儿那样公然地介入到古代王朝的政治活动当中。王忠儿他的活动其实就像是个影子一样，投射在北魏宫墙的暗处啊，需要你在细节里面去慢慢地搜寻。
7: 漫长的余生这本书的写法如同草蛇灰线，读起来特别精彩。不过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就直接把王忠儿被俘以后的几个关键人生节点提取出来，先来和你从他的视角来看看北魏这个皇家是什么样子的。
8: 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叫王忠儿的这位女主角，她本来呢是南朝的一位贵族女子啊，后来呢因为进入到整个动荡时期啊，不幸被俘，进入到异族的宫廷当中去做了一个侍女。其实呢能活下来已经算是幸运的，因为家里人除了他全部都已经消失于这个世界，恐怕他也不知道剩下的那些亲人都去哪儿了。他也知道今生呢想要再见那肯定是见不着的。所以我们觉得说，哎呀这日子太难熬了哈。有的时候你想一想，那曾经王忠儿年纪轻轻他活的那个时代，而且他从小是受礼法教育长大的，也是识字的，这对于他在宫廷当中的生活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后来呢他就被分配到去服侍北魏太武帝的长子啊，这个长子的妻子昭仪。这位昭仪啊没过多久啊，因为太武帝的猜忌，于是呢他呢就被杀了啊。又没过多久啊，太武帝自己又被宦官所杀。所以你看在他刚刚进宫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大概也就是30岁到40多岁的之间他的这个工作安排在皇宫当中又被重新的分配干嘛呢？去伺候一位怀孕的贵人叫高贵人。这个时候北魏的皇帝正是 历史教科书当中那位著名

0: 的孝文帝，而朝廷的实权呢，则是掌握在同样著名的冯太后的手里。而这位高贵人呢，就是冯太后当年亲自挑选进宫的，所以王忠儿服侍了高贵人大概十三四年的时间里面，啊，在这个墓志铭里面就写到说，这两个人好到什么程度，叫做有若同生，啊，大概你如果读《红楼梦》的话，你也是能够理解啊，这种主仆关系可能就像是亲姐妹一样。那孝文帝他非常宠爱这位高贵人，啊，跟他一共生了两子一女。可是呢，就在这位高贵人的儿子被选为皇位的接班人以后，他呢就从平城迁都到了洛阳的旅途当中，竟然突然遇害身亡啊！这位高贵人，所以作者罗欣就说，他说啊，谋杀这位高贵人的命令啊，是来自于洛阳。那王忠儿呢，必定是最早目睹了这起血案的人。随后，他呢就出家为尼。但是呢不允许他离开宫廷，也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这个出家哈，但是呢你要在宫廷当中生活，也就是说这个你出家之后呢你还有一份工作啊，这份工作呢依然是要服务于宫廷，服务于皇室。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其实这本书啊血腥的味道就已经开始扑鼻而来了啊。很多人就在想说，到底对吧，是谁下了这个杀害高贵人的命令啊，又是谁来执行的对吧，杀手是谁啊，我们一会儿再说。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王忠儿哈，在年近六十岁的时候选择出家，所以从此他拥有了自己的一个法名，叫做慈庆。哎，没过几年呢，孝文帝也去世了，那他和高贵人一起照顾的那位皇子就继位成了宣武帝。这下好了，忽然没了亲娘的孩子啊，对这个看着他长大的这位奶娘哈，就是保姆啊，本来就有特殊的一种依恋。而且呢，宣武帝他又是北魏时代就比较信佛的一位皇帝。他呢除了每天忙于政务，还特别喜欢整天整宿的跟大臣们在殿上去讲经说法，而每每这个时候呢，慈庆是一定会到场，就是王忠儿是一定会到场的。所以他们在过去的这种就是照顾或者说被抚养这种情感凝结之上，又有了一层新的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可是呢，这位年轻的宣武帝啊，过得也不是很舒心，因为呢他有六个手握实权的叔叔啊，其中一个呢还对他呢就是有了谋杀之心。如果不是这个刺客信佛，或者说他不是很迷信，担心自己会遭到报应的话，其实曾经有一次，这个宣武帝真的是差一点就没命了啊！这又引起了后面一连锁的各种各样的大动荡，所以这也更让这位皇帝啊，把自己对于人间的这种温暖记忆投射到了与世无争的慈庆的身上。那宣武帝他在赢得了权力斗争之后呢，为了避免类似于曾经他的母亲那样的惨案再度发生啊，他非常需要一个信得过的团队来保护自己当时已经怀孕的妻子。所以这个团队的核心人物当然就是那个时候已经71岁的慈庆啊。他呢你看，首先与世无争啊，没有什么利益纠葛啊，他呢又一直生活在宫里，同时呢上下人都认识他，身份又很特殊，他完全可以建立一支由他来负责的来自于宫外的队伍。所以这个宣武帝他的皇子一出生，其实当时就被慈庆接走啊，因为皇帝连孩子的亲生母亲其实也并不完全信任。当然好多年里啊，是没有人能够接触到这个慈庆和这位小皇子的，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而慈庆抱走的这个孩子就是后来守在他临终病床前的那一位孝明帝。所以呢便有了这本书开头的那一幕啊，就是皇恩浩荡，哎，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1: 慈庆或者说这本书的主角王忠儿，这六十年里目睹到的皇家杀戮还不是惊心动魄的全貌。书里给你留了的那个伏笔，宣武帝的母亲孝文帝的爱妻高贵人，到底是谁主使杀害的，一直牵动着很多读者的注意。
0: 关于这个故事，我们需要大概呢用三四分钟的时间，哎，能把这个故事三两话给你说明白啊，因为这个故事在这本书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这本书，这本卖得非常火的一本书。等会儿我们要说一下，这本书很薄啊，并不厚，也就是说对你来说其实看起来呢毫无压力，同时里面呢你看又有真实的历史这个大背景，同时呢又有一些历史的故事啊。最重要的是写这本书的这位历史学家呢，他非常善于用这种文

0: 学化或者说情境化小说化的比拟，帮你把一个真实的历史史料历史事件帮助它还原过来。所以呢，喜欢看历史的朋友，特别是对于这个比如说魏晋南北朝啊，这长达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动荡时期的历史很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这本书来看一看，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吗？
3: 雨花亭纯金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纯金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0: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2: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0: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2: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6: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洲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7: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行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这里是陶渊明的家，
1: 有竹百竿，有香一炉，有书千卷，有酒一壶。
0: 你看，从半开的窗子往里看，里面书桌一张，有书插架，有花插瓶，一炉沉水，一张七弦，窗外有水有竹，屋里有几有榻。
1: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2: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3: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线上啊，这份书单呢就是什么呢，我们第二次在节目当中来和您分享，就是那些曾经高分但是已经绝版很多年的好书终于再版了啊！不要再去什么二手市场啊，去花高价啊，甚至几百块钱，甚至四位数啊，有的书已经被炒到五位数你才能够买到，就是曾经的那一个版本啊，还要去看品相，还要去看运气好不好。今天你在 Radio 节目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绝版好书终于再版，看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那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和各位来看到了这本书是一本历史书籍啊，它呢被归类为历史畅销书。这畅销书是因为它一出版真的就登上了很多这种不管是网友打分还是出版机构的这些书评人啊、出版社的老师打分的各种各样的榜单上，都觉得这本书写得真好。叫什么呢？叫做漫长的余生啊，透过一个北魏宫女的视角来和您看一看她的故事。
2: 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3: 曾经有很多朋友说在节目当中啊，买了哪本那本书是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了，不管是讲苏轼的，是讲陶渊明的啊，还是讲这个陆游的。那你会发现我们选书的视角就是从一个小切口，比如说他们家的园子长什么样啊，比如说他曾经在这个他生活的那个朝代在中国都去过哪些这个好山好水，写下过哪些诗句啊，你也可以沿着他曾经的路线也去看。

看。今天的这本书呢，它呢是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宫女的视角来和您说一说曾经北魏宫廷里一段密室，或者这段密室带出了很多真的是可以说权力的游戏般的这样的一段历史故事。这个主角的名字叫王忠儿，他呢60年的时间目睹了整个北魏皇家的杀戮过程。后来他呢这个当了尼姑出家之后呢，自己的这个法号叫做这个慈庆。他说什么呢？当时他要跟你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比如说很多人看过这本书之后就一直在问，说宣武帝的母亲孝文帝的爱妻那位高贵人，对吧，到底是谁在半路把他杀掉的。而这一幕呢是王忠儿亲眼目睹的，因为他呢就是服侍这位高贵人的一个侍女。如果要把这件事儿说清楚，其实要回到一个历史大背景时代，就是当时孝文帝的新皇后就史学家常常称之为大冯皇后，她取代的旧皇后是谁呢？是她自己的亲妹妹，是小冯皇后。哎，你听到这个姓氏姓冯这俩姐妹就是当时掌握国家这个大权的这位冯太后的娘家人。冯太后呢就选自己冯家的女孩子来当皇后，原因不用说你也明白，而且她很聪明她一选了两个，给自己上了个双保险。但事实上其实她是先后选了四个姓冯的女孩进宫。这场阴谋的前半段这还是这个为冯太后自己布的一个局。我们说慢一点可能有点绕你也要仔细来听一听。就是这位冯太后，她呢先是自己设局杀掉了当时孝文帝长子的母亲，于是把这个孩子交给了当时的皇后，就是小冯来进行抚养希望呢这个小冯可以从一开始培养感情，然后控制这个皇帝继续自己这个冯家这种就是代理自己家族的利益。但是没想到的是呢，他不是有大冯和小冯吗？这两姐妹来到宫里面，表面上是客客气气，可是私底下就是真的是斗得不得了，就是水火不容的地步。于是呢这位皇后小冯位置还没有坐稳结果冯太后就去世了。于是呢这个大冯呢就弯道超车直接获取了孝文帝的宠爱，并且非常凶残的让自己的妹妹小冯就直接下线。所以这个时候被小冯抚养的太子已经是10几岁了你大冯已经来不及跟这位太子去培养感情了怎么办呢？于是呢大冯就启动了后半段的杀戮故事。他原本的计划呢是要先杀掉太子，然后去控制年幼的第二顺位的皇子，也就是后来的宣武帝从前的一些历史研究学者一直解释不清楚，说为什么这位废太子要加入到那个反对父亲就是孝文帝改革的政治保守派因为这跟他的利益是不相符的。而作者罗新他通过这本书想要告诉你，就是从来就没有过一个明确主张的反对派，很可能呢是大冯就是后来那位皇后，她呢现在需要太子的一个反对派，所以这个派系才被虚构出来。这个废太子的计划成功之后大冯为了控制第二顺位的小宣武帝，就要杀死他的母亲这位高贵人。所以这么看王忠儿这位北魏宫女，他在迁都之旅的那一个夜里所亲历的惨案当中，那恐怕只是大冯这位第二位皇后他计划当中最简单的一个环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糊涂我当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在想，该如何把这一段经历能够把它就是说的不那么的伤神。反正呢简而言之就是北魏宫廷当时就是这么个现状现状就是最后就是杀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只剩下宝座上的一两人。这其实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南北朝历史的吸引力就是在于这种极度的哀婉，极度的凄厉，所有的人都像是头脑冷静的疯子一样我们再说回到这个大冯小冯大冯最后机关算尽，在刚刚拿到了新太子的抚养权之后没几天他就失宠了，被皇帝关到了禁宫里面让他自己去自生自灭。因为这个时候孝文帝可以完全主宰他的命运，等到宣武帝继位的时候，他的上面终于不再有掌权的所谓的太后了，所以他才有机会让自己信赖的曾经抚养过他的这位王忠儿，也就是慈庆，来保护自己的妻儿，来终止这个曾经在北魏皇族里所谓的子贵母死这样的一个传统。其实子贵母死在很多历史史学家的书籍当中都出现过，他呢是当时就

0: 是北魏宫廷礼，而且是延续了大概有上百年的一个规制。在这本书里面，作者他要帮你梳理干嘛？梳理这些阴谋的来龙去脉，就是希望让这个延续了上百年的非常残忍的规制可以半公开的就是进行下去。比如什么？就是只要皇子啊，他被确立为是未来这个朝廷的继承人，那么他的母亲最终很有可能就要面临着死亡。而有的时候呢，甚至是两个同时怀孕的嫔妃在比赛，比啥呢？就是谁能晚几天生下这个孩子，那或许谁就能活得久一点。
1: 北魏是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很多史学家认为子贵母死不过是野蛮的陋习，并不值得深究。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史学家田余庆先生就发现，这正是拓跋部向文明攀登的关键一步，是看清当时整个北魏的一把钥匙，由此完成了学术名著《拓跋史探》。几十年后，他的学生，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罗新，将文学融合在史学中，用一个宫女的视角写出了不同的风采，形成了多声部合唱。

0: 所以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被什么先吸引进去的呢？首先在给你写这个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书籍很多，但是呢真的盯着比如说北魏某一段历史时期的书籍是很少的。哎，再加上呢，这本书它的副标题叫做一个北魏宫女的一生，你就会更好奇了，对吧？你好奇一个作者，对吧，有那么多知名的人士你不去写，同时期也有很多名人啊，甚至这个你去写一写这个皇族里面那些有名的人也可以啊。哎，但是不，他呢透过一个不知名的小宫女啊，这个小宫女的故事是哪儿来的呢？是在墓志铭上这100多个字上面去探究出来的，这更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所以呢，在这本书里面啊，我们不仅呢是透过一个宫女的视角来看这一段历史的故事，更是在这段故事当中啊，你可能帮助自己去把曾经在其他的历史书籍或历史史书当中看到的一些啊，在这个时期尤为突出的一些这种规制啊，比如说什么子贵母死啊，如此残忍啊，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在这本书里帮他找到一些来龙去脉的原因和究竟。所以很多人喜欢读这个史书啊，当然呢，这也要求很多历史学家去写史书的时候，又不断的去突破自己的瓶颈啊，所谓的破题，寻找新的视角。那感兴趣的各位，我觉得喜欢读历史的各位，今天的这本书是可以由你来选择的。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

0: 不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0: 及图标呢？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尽量说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在2007年的一首《梦游》，听起来有点古典音乐的那种优雅，同时呢又还是有一点纯真童真的感觉，就像是我们在延续昨天的这个童话风，可是同时呢也在童话当中逐渐的靠近现实。

穿过时光机器，我一定可以再遇见你，循着钢琴声找到你迷惑的神情，不够高的身影，计算着与梦想的差距，看你努力奔跑，但是终点在哪里。穿过时光机器就像是回到过去，他所说的我一定可以再遇见你，这个你是谁呢？是小时候的自己吗？他是循着这个钢琴声找过去的，所以呢是一个在练琴的小孩，个子还不高，但是在努力地计算着自己跟梦想之间的差距。这个梦想或许就是跟音乐有关的吧。他努力地奔跑，即便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就像是不知道自己的音乐梦想能不能实现，要如何去实现。但是小小的他对于未来充满了期待，于是一门心思的努力。

未来总是很神秘，有暴风雨也有好天气，你曾经可以选择轻易放弃，感谢你没有忘记做你自己。其实不管是未来还是现在，人生都是有暴风雨也有好天气，只是看我们决定要怎么去经历，要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你可以选择放弃，也可以选择坚持下去。刚在歌词里面说到的，感谢你没有忘记做自己，这也像是他在跟自己说话，感谢自己从小到大都没有忘记要做自己。

幸福的答案我也还没解开，约定好醒来之后要再次回到未来陪我梦游。从上一段的未来很神秘到这里呢，是未来很神奇，都是神秘神奇，背后呢都还是带着希望跟期许的感觉。未来会经历爱，也会经历怀疑跟期待，其中那句跌倒的伤在我身上有相同痕迹，更是印证了这个我就是这个你，他一直在跟小时候的自己对话，所以小时候跌倒的伤长大之后在身上还在同一个地方。我最喜欢那句说，我的笑容成长在你的哭泣里，小时候很容易哭，但是哭着哭着也是一种成长，长大后成熟了，也更能够经历一些事情，于是笑容多了，而这些笑容也都是从泪水里长出来的。然后它的结尾也很可爱，要再次回到未来陪我梦游。他在跟小时候的自己说，你以后也要跑到我的未来陪我梦游，就像是把整首歌定位为是一场美好的梦游，并且期待可以再一次的发生。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孙燕姿《梦游》，收录于2007年的专辑《逆光》。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时受的伤在我身上有相同痕迹，发现我的笑容成长在你哭泣里。未来会很神奇，会经历爱，也学会期待。虽然有很多怀疑，你不明白。

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

0: 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2: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两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50PA3+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两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0: 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两分十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招，手提一身丝，有说宝藏等你找寻。宝藏在等你，
1: 北京时间上午10:45，
2: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2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元就可以到手足足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50 PA 3+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2支20毫升只需要179元，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元，可以足足到手2支20毫升。

0: 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5: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5: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5: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5: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5: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化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5: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潇湘神斑竹枝，唐·刘禹锡。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遥色怨，潇湘深夜月明时。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杆青竹寄相怀。
0: 刘禹锡贬居朗州，经常德，所作《潇湘神》，依托湘妃弃竹的上古传说，让斑竹成为潇湘相思的文化符号。依托独特水土，湘竹成为湖湘极具代表性的诗意风物。湖南盛产竹子，三湘全域竹林资源丰厚，洞庭沿岸、沅湘两岸翠竹连绵，桃江拥有大片南竹林海，遂宁、湘西等山区竹海密布，共同构成湖南独特的竹林山水风貌。唐代大批贬谪文人流落湖湘，常借湘竹抒怀。柳宗元寓居永州，小集清香燃楚竹，借竹书写谪居日常与安然心境。李商隐途经长沙，湘泪浅深滋竹色， 将班主典故与

刀相愁绪相融。刘长卿游历湘中，眼见成片斑竹，写下斑竹自成林，寄托羁旅情思。一代代诗人驻足潇湘，将身世感慨、家国心绪寄于青竹，赋予湘竹浓郁的唐诗人文底蕴。竹深入湖南百姓日常，笋是湘式经典食材。春雷一动，惊蛰一过，春笋便争先恐后破土而出。剥开褐色的笋壳，里面的笋肉洁白如玉，轻轻一掐就能渗出汁水来。配上自家坛子里的酸菜，切碎清炒，一口下去就是醉人的山野真味。待到霜染山林，冬日降临，深藏泥土之下的冬笋遇上烟熏腊肉，更是湖南人刻在骨子里的味觉乡愁。冬笋去皮切片焯水，搭配油亮泛红的农家腊肉，旺火爆炒，热油激出辣香，冬笋吸饱肉香，翻炒之间滋滋作响，香气裹挟着烟火气溢满灶台，咸香入味，肥而不腻，是家家户户餐桌上少不了的冬日灵魂美味。还有清炒笋片，清爽解腻，竹笋炖肉汤，鲜醇绵长。腌晒而成的笋干，更是把山野鲜香封存四季。焖煮、炖烧，皆风味独具。从古人燃楚竹吹饭度日，到如今四时笋鲜摆满餐桌，竹与笋早已融入湖南人一日三餐，成为割舍不下的舌尖底色。古代湖湘百姓就地取材，以竹编织筐篮、席扇等日用器物。现如今，湖南依托丰富竹林资源发展现代竹产业。依托得天独厚的竹林资源，桃江打造全竹装配式建筑，以竹代木，以竹代钢，绿色环保又古朴雅致。竹屑、竹边角料经过深加工，变身养殖饲料、生物质原料，实现变废为宝。竹材经加工成环保板材、家居建材、文创摆件，产业链条不断延伸。竹制餐具、竹制工艺品、潮流竹滑板等产品走出湖南，远销全国乃至海外。竹林种植、竹文旅康养、竹海乡村旅游同步兴起，山水竹林变身网红打卡地，带动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一根青竹从山野草木蜕变为绿色经济支柱，稳稳撑起百亿产业版图，让湖湘竹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千年香烛成传说在唐诗，融烟火兴产业。一杆香烛串联起湖湘上古传说、唐代文脉、民间饮食与现代经济，伴着潇湘流水岁岁长青，沉淀独有的湖湘竹文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2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50 PA 3+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2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955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去医院看病排队花时间，科室像迷宫，检查单看不懂，别慌，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迷茫。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 radio955， 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填写信息即可抢先体验陪诊服务。马上开始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吧。
7: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

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两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50PA 三个加的防晒指数

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两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4: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省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

员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型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齐俊民韭菜园站到。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辰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精英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8: 来，请
9: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2: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人在纽约，歌如故。
4: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又是周末的听随心。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学校里面有很多的桂花树，每年到了秋天，走到哪里好像空气里面总是浮动着一股桂花的香气，以至于后来一闻到桂花香，我都会想到大学校园。人的这个记忆系统就是这样的一种运作，就你会被味道、被声音、被种种画面的细节共同的构成。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先听到阿牛这首《桂花香》。

听到阿牛创作家演唱的一首《桂花香》，好像可以在里面闻到初恋的味道，惆怅当中依旧又可以听到美好。其实阿牛从出道到现在，虽然他经常有一些搞怪的作品，可是他那一种清新简单的这种温暖的感觉，好像是从来都没有改变过。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审美的底色，其实也是从小到大改变不大的。比如说，很多年之后，你会发现你喜欢的还是同一个类型的人事物。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范玮琪的《小王子》，里面就唱到：虽然长大之后忙碌不停歇，但小时候的王子还住在我心里面。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4: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5: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6: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5: 是呀，
6: 妈妈，看小燕子，
5: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6: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5: 对呀。
6: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5: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6: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7: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8: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终极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9: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今天依旧是我们的听随性。一般呢，如果提到庄信哲这个名字，我们

你印象呢，大多就是这个深情似水的情歌。其实张信哲这样的一个好声音，他完全可以去尝试更多不同的风格。所以我总是特别的留意他的那些非慢版的作品，比如这一首《微风掠过》。

张信哲这首《微风掠过》，很多的事情都会像风一样掠过，我们都应该放下，这样才更容易快乐。张信哲也是发过好几张粤语的专辑的，这个也是拓宽受众的一个方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到是古巨基刚刚开始唱国语歌不久的一个作品，小小甜蜜的一首喜欢。疯狂热恋的时候，你的一举一动，你的一切大大小小，我都喜欢。

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六三零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有一次呢，我看到一位朋友写了一篇文章，说到小时候他听广播节目的经历，就是呢，小时候我们在收音机里面听到的很多歌曲，其实都是听不全的，很多都是在长大之后有机会买专辑，甚至呢是网络比较发达之后，听歌容易很多，很多当年听不全的歌曲呢，在长大之后才听全，才知道。

0: 他们到底是什么歌？他说那一种心情就好像是捡回了一件丢失很久的宝贝。于是我也联想到自己小时候听过很多的盗版磁带，里面的歌曲往往也都是播不全的。一首歌呢，大概就是唱完一遍，然后声音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又开始播下一首。很多歌曲对我来说也是这样。后来长大之后买了正版，或者是其他的机会，才把它听完整。比如说伊能静这首关于暗恋的生日快乐。
1: 多么

29日，他希望自己可以忘记对方的生日，希望有一天你生日的那一天，那个日期对我来说，跟其他的300多个平凡的日子没有什么区别，那样我的心才是再度收获自由。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7: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节，我们听两首内地音乐人的作品。首先这一位呢，是对于梦的意象非常执迷的窦唯。我记得就是当年滚石的真言社创办人倪崇华先生最初来到内地发掘这些摇滚歌手的时候呢，他就问窦唯说，你为什么组建的乐队要叫做梦？然后窦唯就沉默了半天，突然回答了一句，因为做过的事皆成梦。那么倪崇华其实是比窦唯年长不少，可是在那一刻他听到这么玄乎的一个回答，一下子也愣住了，半天都没有接上话来。

听到窦唯这首《聪明》，我非常的喜欢里面从头到尾贯穿的这个风琴的声音。那么接下来这首歌里面的口琴声也非常的好听，同样是我们内地的音乐人庄过年。听到这首歌叫做《列车》，里面的吉他声就是一下一下的刷得非常的利落，不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一种行云流水。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3: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教育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0: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

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两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50 PA 三个加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两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我想我们谁都说过一些小小的谎言，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或者是掩饰自己的一些小问题，这样的经历很正常。有的时候我们也因此能够轻易地分辨出他人是否在说谎。而到这种时候，如果你发现了，不要刨根问底，不要直截了当地戳破那个气泡。当你知道撒谎的人也有不得不撒谎的理由，像你一样，那么就连谎话一起接受对方的一切吧。在人与人的关系交往中，这也是一种温柔，这种温柔也像一层保护膜，它使得关系不会那么犀利，那么直接，而包裹这一层温柔的光。

活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怀抱着某种痛苦，苦痛不是用来比较的。比如我认为没有谁的苦痛一定会比他人的更深重，不能因为你曾经身心受到煎熬，就以我身负伤痕或者是我是痛苦的人为由，将这个苦痛作为武器。你要知道自己有苦痛，而对方的那个人也有伤口，因为人都是独立而生的，有很多时候他们不说出来不代表没有。而一个温柔的人或者是有智慧的人，常常因为能够看到他人的苦痛而更多包容，由此让他人和自己都变得更美好。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如果想要被笑脸相迎，请先微笑着对对方说你好。如果想要拉近彼此的关系，也请主动靠近对方。如果想要被温柔以待，就请先温暖对方。想要得到尊重呢，也要先尊重对方。想要得到什么，就先主动付出什么，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做到。在满足自己之前，先满足对方。而那些交到了好朋友的人了解，这是和大部分人建立良好

亲近、关心、帮助对方都是发自内心的，正因如此，我们才不该去图回报，不求得对方的感谢，也不需要对方表现出欣喜，否则这很容易变成一种情感上的要挟，也就是让对方感到我们在试图支配对方。没有什么事是为了对方而做的，所有的事都是自己发自内心的行动。当你去爱一个人、关心一个人，你在爱和关心的过程当中已经得到了这种感受，那就完成了。至于这个爱是不是得到了回报，得到了感谢，那都是你做这件事情的附加值，我们不应该为附加值而烦恼。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两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50 PA 三个加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两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0: 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0: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2: 我们结婚吧。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很多时候等待也是爱的表现，就像我们再喜欢春天，也不能一口气跳过夏天秋天冬天，直接在一个春天结束之后迎来下一个春天。植物的种子要经过发芽抽枝散叶才能开花结果，而剥开花蕾并不能够让花儿绽放。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它让我们知道事物的发展都需要时间，诚心静气静待花开，所以等待也是爱的表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1: 如果你是一个希望心境温良平和，而不希望被戏剧化的情感左右反复摇摆的人，请记得有一个秘诀或者是一个口诀，在心里告诉自己，我会一直幸福。永远幸福很困难，但是坚持一直幸福的信念，只要努力，大家都能做到。因为这个一直不是每分每秒，而是在你生命的持续过程当中，不同阶段你都能够感受到幸福。想要控制自己的内心，就多多在心里轻声细语，告诉自己，我会一直幸福。这并不是自欺欺人，而在积极心理学当中，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也真的帮很多人找到了内心的安宁平静。

在这个世界上要寻找一种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有时候人为了生活，为了幸福，或者是为了没有更好的选择，这一类的原因跟对方在一起，而这种原因不仅无法真正让对方幸福，自己可能也会变得不幸。而最完美的伴侣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分开也无所谓，哪怕是立刻就分别，也能够彼此独立，因为两个人比一个人更幸福，所以才在一起生活，一起生存下去。在我的理解中，最完美的亲密关系应该是这样的，而不是为了捆绑跟依赖某一个人，不得不委屈跟妥协自己。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3: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4: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3: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身处于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每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日子都有可能接收到各种各样的信息。正因如此，有时候主动拒绝接受信息也是一种处理信息的方法。没有自己的主见，海量的接收信息就无法得到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当我们遇到一件事，先自我思考，收集相关的信息，最终能够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见解。而能从庞杂的信息中抽身而出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自由的途径。

有时候我们在生活里收到了别人的邀请，不管是去吃一顿饭，去开一个会，去一起散散步，都请马上做出去或者不去的决定。而收到工作邀请的时候，要最好马上回答做或者是不做，这是一种不逃避问题的态度，也是不让对方干等的某种温柔。这种干脆利落，不逃避问题，不浪费他人时间的人，会自然生出令人信赖的气场。如果在决定了之后，你还能够保质保量的完成，信守自己的诺言，那么在气场之上，又多了一份值得信任的价值。

在这一生里，我们想要跟重要的人携手前行是很自然的一个心愿，但是不要因为某种安定安心就对对方产生依赖，也不要因为关系的亲密就给对方造成负担。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最理想的状态是携手淡泊并进，各自依靠自己的双足站立，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以各自的步伐跟节奏前进。如果各自的步伐仍然能为一个叫做幸福的目的地迈进跟努力，当然最好。而彼此独立的意义在于，即便无法到达那个终点，这个过程也不至于有负担，而负担很多时候是摧毁情感的最主要杀手。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5: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1: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2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海蓝之谜，SPF50 PA3

个加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两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0: 精英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型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

0: 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4: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3: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5: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3: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6: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7: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6: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3: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8: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5: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6: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7: 好，马上就吃。
3: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9: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2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50 PA 3+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2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终极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6: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7: 解救洞庭赊月色，
6: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7: 春秋相携旧竹丛，
6: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7: 霜叶红于二月花，
6: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7: 白银盘里一青螺，
6: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7: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6: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7: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潇湘神斑竹枝，唐·刘禹锡。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遥色怨，潇湘深夜月明时。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杆青竹寄相怀。
6: 刘禹锡贬居朗州，今常德，所作《潇湘神》，依托湘妃弃竹的上古传说，让斑竹成为潇湘相思的文化符号。依托独特水土，湘竹成为湖湘极具代表性的诗意风物。湖南盛产竹子，三湘全域竹林资源丰厚，洞庭沿岸、沅湘两岸翠竹连绵，桃江拥有大片南竹林海，遂宁、湘西等山区竹海密布，共同构成湖南独特的竹林山水风貌。

唐代大批贬谪文人流落湖乡，常借香烛抒怀。柳宗元寓居永州，小集清香燃楚竹，借竹书写谪居日常与安然心境。李商隐途经长沙，香泪浅深滋竹色，将斑竹典故与潇湘愁绪相融。刘长卿游历湘中，眼见成片斑竹，写下斑竹自成林，寄托羁旅情思。一代代诗人驻足潇湘，将身世感慨、家国心绪寄于青竹，赋予香烛浓郁的唐诗人文底蕴。竹深入湖南百姓日常，笋是湘式经典食材。春雷一动，惊蛰一过，春笋便争先恐后破土而出。剥开褐色的笋壳，里面的笋肉洁白如玉，轻轻一掐就能渗出汁水来。配上自家坛子里的酸菜，切碎清炒，一口下去就是醉人的山野真味。待到霜染山林，冬日降临，深藏泥土之下的冬笋遇上烟熏腊肉，更是湖南人刻在骨子里的味觉乡愁。冬笋去皮切片焯水，搭配油亮泛红的农家腊肉，旺火爆炒，热油激出辣香，冬笋吸饱肉香，翻炒之间滋滋作响，香气裹挟着烟火气溢满灶台，咸香入味，肥而不腻，是家家户户餐桌上少不了的冬日灵魂美味。还有清炒笋片，清爽解腻，竹笋炖肉汤，鲜醇绵长。腌晒而成的笋干，更是把山野鲜香封存四季。焖煮、炖烧，皆风味独具。从古人燃楚竹、吹饭度日，到如今四时笋鲜摆满餐桌，竹与笋早已融入湖南人一日三餐，成为割舍不下的舌尖底色。古代湖湘百姓就地取材，以竹编织筐篮、席扇等日用器物。现如今，湖南依托丰富竹林资源发展现代竹产业。依托得天独厚的竹林资源，桃江打造全竹装配式建筑，以竹代木，以竹代钢，绿色环保又古朴雅致。竹屑、竹边角料经过深加工，变身养殖饲料、生物质原料，实现变废为宝。竹材经加工成环保板材、家居建材、文创摆件，产业链条不断延伸。竹制餐具、竹制工艺品、潮流竹滑板等产品走出湖南，远销全国乃至海外。竹林种植、竹文旅康养、竹海乡村旅游同步兴起，山水竹林变身网红打卡地，带动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一根青竹从山野草木蜕变为绿色经济支柱，稳稳撑起百亿产业版图，让湖湘竹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千年香烛成传说在唐诗，融烟火兴产业，一杆香烛串联起湖湘上古传说、唐代文脉、民间饮食与现代经济，伴着潇湘流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1: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2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 ，SPF50PA 3+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2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4: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6: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5: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6: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6: 父母年纪大了，独自去医院总让人放心不下，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生病了没人陪更是心酸。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全程陪诊，带排号、带取药等暖心服务，用陪伴抚平就医焦虑。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 Radio 955，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陪诊，让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
1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2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呀，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50PA3+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2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钱。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

0: 息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

0: 沙，
1: 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8: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2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 50 PA 3+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2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

0: 心要静。
1: 您的非遗教场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4: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5: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6: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5: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7: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终极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省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8: 去医院看病排队花时间，科室像迷宫，检查单看不懂，别慌，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迷茫。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5微信公众号 radio955， 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填写信息即可抢先体验陪诊服务，马上开始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吧。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说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在2007年的一首《梦游》，听起来有点古典音乐的那种优雅，同时呢又还是有一点纯真童真的感觉，就像是我们在延续昨天的这个童话风，可是同时呢也在童话当中逐渐的靠近现实。

穿过时光机器，我一定可以再遇见你，循着钢琴声找到你迷惑的神情，不够高的身影，计算着与梦想的差距，看你努力奔跑，但是终点在哪里。穿过时光机器就像是回到过去，他所说的我一定可以再遇见你，这个你是谁呢？是小时候的自己吗？他是循着这个钢琴声找过去的，所以呢是一个在练琴的小孩，个子还不高，但是在努力地计算着自己跟梦想之间的差距。这个梦想或许就是跟音乐有关的吧。他努力地奔跑，即便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就像是不知道自己的音乐梦想能不能实现，要如何去实现。但是小小的他对于未来充满了期待，于是一门心思的努力。

未来总是很神秘，有暴风雨也有好天气，你曾经可以选择轻易放弃，感谢你没有忘记做你自己。其实不管是未来还是现在，

人生都是有暴风雨也有好天气，只是看我们决定要怎么去经历，要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你可以选择放弃，也可以选择坚持下去。刚在歌词里面说到的，感谢你没有忘记做自己，这也像是

跌倒时受的伤在我身上有相同痕迹，发现我的笑容成长在你哭泣里。未来会很神奇，会经历爱，也学会期待，虽然有很多怀疑你不明白。幸福的答案我也还没解开，约定好醒来之后要再次回到未来陪我梦游。从上一段的未来很神秘到这里呢，是未来很神奇，都是神，神秘神奇，背后呢都还是带着希望跟期许的感觉。未来会经历爱，也会经历怀疑跟期待。其中那句跌倒的伤在我身上有相同痕迹，更是印证了这个我就是这个你，他一直在跟小时候的自己对话。所以小时候跌倒的伤，长大之后在身上还在同一个地方。我最喜欢那句说，我的笑容成长在你的哭泣里。小时候很容易哭，但是哭着哭着也是一种成长，长大后成熟了，也更能够经历一些事情，于是笑容多了，而这些笑容也都是从泪水里长出来的。然后它的结尾也很可爱，要再次回到未来陪我梦游。他在跟小时候的自己说，你以后也要跑到我的未来陪我梦游，就像是把整首歌定位为是一场美好的梦游，并且期待可以再一次的发生。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孙燕姿《梦游》，收录于2007年的专辑《逆光》。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两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50PA 三个加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两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

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六三零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江总。

0: 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5: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两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50PA3+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两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朋友们，下雨吃饭了，这家店冒着雨都要来。
2: 你看看这里面人有多少，这还是周间的中午下着暴雨的时候，人气不要太旺啊。咱们现在在运达会的冰火小馆，我们去逛逛。

0: 刚刚出现的尘埃下着大雨，现在啊，胡姐姐一来，立马雨过天晴。
1: 大胡姐，大龙王哥。
0: 当然呢，在我们身边，此时此刻陪伴我们一起吃饭的是我们的胡姐姐，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吧？
1: 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冰火楼的胡姐姐。
1: 哎，冰火楼哦，胡姐姐在长沙餐饮界叱咤风云27年。
0: 对，
1: 然后今天又孵化出了一个新的品牌，
0: 叫做冰火小馆。你看看，为什么此时此刻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是因为大家从镜头当中可以看到，没有位置了，我们只能在这个地方。进来的时候，门头是一个就是一个
1: 小花园哦，对，进来之后就是那个吧台，
0: 然后那个帅气的
1: 调酒师，是一个专业的调酒师，他跟很多的餐厅不一样，
0: 对，
1: 就是他们也很多餐厅也有水吧台，但是没有专业的调酒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缺失，
0: 就是很洋气了。
1: 对，
0: 那环境如此洋气，菜品它好不好吃呢？吃起来，
1: 咱们这家店的菜啊是非常有特色的，因为它叫冰火小馆，它有些小酒馆的菜。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
0: 这个是
1: 紫苏酱羊鸽子，
0: 来尝一尝，来尝一尝。
1: 哇，我跟你讲，这个真超好吃。出入口的时候呢，有一丝丝辣，它的那个油脂呢又浸润到了这个骨头缝里。
0: 它就这个味道就跟酱满鸭差不多那种感觉，油浸浸的就很香，
1: 比那个什么在步行街卖的那酱满鸭好吃多了。这道菜在冰火楼卖了很多年。

0: 销量一直很好，而但是它摆盘不是这种形式，但是一而贯之的就是用这种辣味合蒸的方式向大家去展示。它不像我们在冰火楼大店，它吃它的辣味合蒸里面还有辣肉，对吧？它这里就选择了三款特别适合下酒的，哎，腊肠、辣鱼尾和辣甜鸡腿。
1: 我们湖南是无辣不欢，嗯，辣椒的辣，无辣辣味的辣，无辣。也不发。
0: 哎，你看到腊肠这种半透明的油脂，哇，我的个天哪，好诱人！来给大家看一下，
2: 这是
0: 藿香，
2: 藿香，
0: 这是樟树港辣椒，藿香炒鳝鱼。
2: 哦，就是这个。
0: 对，我本人呢是不太爱吃的。
2: 你不喜欢吃啊？
0: 因为这个东西也很，真的是因人而异哦。嗯，用胡姐的话讲，就是个性化的一道菜 ，OK 吗？
2: 哎，它的口感有点奇怪，嗯，有一点点苦到后面，
0: 对，有点柴油的味道，有没有？
2: 柴油的，
1: 我老就是老底的，老底的人最喜欢吃，包括香香和老底，藿香鲫鱼是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菜。当然，有些人是不喜欢吃，有些人喜欢吃，特别是有，这是有个性化的一个。一个辅料，
2: 我会觉得说这道菜我还是蛮喜欢的。
0: 如果没有吃过的朋友，或者好奇的朋友来这里必点这道菜，
1: 必点。
2: 快吃这个，我刚刚偷偷尝了一口，哦，好有意思，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0: 我尝一下啊，回鱼肚，
1: 厉害，
2: 鱼肚，
0: 而且是回鱼肚啊，
1: 对，回鱼肚，
0: 回鱼的肚啊，是淡水鱼里面鱼肚之皇。它很肥厚，具有嚼劲和胶质，所以整个入口的过程中是非常舒服的。
2: 对，
0: 然后它又配了这个娃娃菜菜心，
2: 自己腌了一下，
0: 它所以它那个叶梗和叶子前面那节它会有口感的不一样。
2: 这个好下饭啊，大菜来的。
0: 这个是什么菜？
1: 这是姜辣凤爪烧
0: 肉
2: 大肉蟹，大肉蟹来着，哎呦。
0: 真的，我觉得哇，这一口材料吃上去，你就知道这家店是有功底的。
2: 而且它是姜辣风味的，但是它的味道不辛辣。哎，
0: 它里面放年糕，
2: 白色是年糕，
1: 这是他招的年糕。
0: 它很糯，
2: 很糯，
0: 而且它很吸汤汁。
2: 就是这么吃啊，朋友们，下次来就这么吃，一定要蘸点这个姜丝吃，绝了，这个年糕。
0: 这个菜在我面前摆了很久，我一直被这个香味所吸引。看上去啊，没有挂汤汁，对不对？但是它实际上是用姜做的熟醉的方式去腌制的，它有很浓郁的酒香味。
2: 哇，这个真的很绝。这个菜我觉得其实很有意思，也很特别，因为它弹牙弹的，就是我在口腔咀嚼当中啊，就想要一点湿润东西去湿润一下。
0: 那话到这个地方，我们喝一口清零小酱酒，
2: 对，
0: 交个好朋友。
1: 好，
2: 那喝上我们的清零小酱酒，交到了我们胡姐姐的好朋友。
0: 来，干杯！
2: 干杯，干杯！胡姐姐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再说几句吧。
1: 吃香喝辣的观众朋友们，欢迎你们常来冰火小馆打卡，也祝我们吃香喝辣20周年生日快乐！
0: 谢谢
2: 胡姐姐，我们的老朋友，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和支持，跟着冰火楼、冰火小馆和吃香喝辣一起吃遍好吃的美食。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0: 漂亮饭又来喽！哎呀，今天来到大悦城来吃美食，这里谁说啊商业综合体没有好吃的啊？没有漂亮饭，这不就很漂亮吗？
1: 是的，
0: 是吧？啊 ，Michael 怎么样？感觉今天？
2: 非常好的啊，
0: 天气很好，
1: 天气很好，
0: 大家可以看看外面这个景哦，
2: 无敌，
0: 无敌视野。多棒啊、嗯！啊，今天来到了这里吃美食，朱丽媛就在旁边。周姐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周姐，我有麦克风，周姐啊，你管好自己。
3: 大家好，那个吃香喝辣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023野云贵，菜的主理人，我叫周周，很高兴认识大家。啊，
0: 周周姐谦虚了，这个不是大家的第一家店，好多店嘞，是不是？
3: 有一点点。
0: 但是这家店呢是你最新的一个作品，
3: 对，
0: 所以它其实代表了一个非常非常朴实的，并且来自于大地滋养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3: 对，
0: 就是大家所以从这个品牌名称再到食就是这样的食材当中啊，这个菜品的出炉，我感觉到会有山野之间的一种感觉啊，
3: 有
0: 山野的一种味道，那吃起来吧。
3: 好的好的好的、这里的话全部是我们整个三连卖得比较好的一些热门的，然后好评率比较高的一些菜品，嗯，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野味的一个小欢牛，可以试一下。哦，对，哇，
0: 我看到一个莫名的东西，这个白白的不会是它吧？啊，
3: 这个叫撇菜根，它其实跟它有点同根系、哦、但是味道没有那么特别重。
0: 朋友们都知道，其实我想说的是折耳根，但是这个不是折耳根、哦、哎呀，这个味道就在这拌的过程当中，那个味道就已经散的整个这个区域都是。来来来，尝尝尝尝，它这个好的妙处在什么地方呢？首先这个牛肉它跟很多的调料混在一起，它的酱汁是挂满在上面的，扒附在上面的，
3: 对，
0: 而且其他的这些味，你说有啊，比如说根茎之类的东西，它就增加了一个咀嚼感。你在咬的过程当中呢，属于牛肉的嫩滑，再加上这种根茎类的纤维感在里面进行摩擦，你会觉得哦，它是有咀嚼的层次在里面的，所以更加有意思一些。这个其实我盯了很久，这个没看错的话，应该是辣子鸡，对吗？
3: 对，这个是我们的招牌的一个遵义大师辣子鸡、
0: 嗯，对，好吃。它这个跟四川版本的乐山辣子鸡不太一样点，它的味道更加酱香一点。啊，比如说四川的辣子鸡的话是属于油香啊、一点的话，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更有一点酱香的感觉。
3: 对，上面会搭配那个腰果，
0: 还有内容嘞。哇，
3: 对了，那这个是比较具有这个傣味的一个风俗的一个一道菜、
0: 这个，
3: 然后下面是我们的冰镇的一个米线。哦，嗯，
0: 像吃就是云南的。冷面一样的感觉，冷面的感觉，不是有朝鲜冷面吗？就感觉类似，但是更加滑嫩一些。鱼来了，哎呀，这个鱼应该是这里招牌对吧？
3: 对，我们餐厅的话主打的话就是云贵的一个锅物料理，那这两款的话都是我们店内的一个招牌锅物。
0: 嗯，因为大家会觉得说现在啊市面上很多啊有锅的内容的或者有汤的，那就是酸汤鱼系列，这个也是酸汤鱼系列吗？
3: 对的，这个是我们的招牌的酸汤鱼、嗯哦、
0: 这个名字叫啥？
3: 这叫凯里非遗酸汤鱼。哦，
0: 来赶紧
3: 对，可以试一下我们的酸汤，
0: 先喝汤，先喝一口汤，
3: 可以试一下。
0: 酸味呢？你说它过酸呢？如果拿酸度来比的话，如果最酸的酸度是十分的话，我觉得它这个酸度呢是在四五分的样子，五六分的样子，它不会过酸。如果过酸的话，会抢鱼肉味道。
1: 来，我们喝一杯。
3: 好的，好的。
0: 来来来来来。哎呀 ，Michael 看了馋了很久了。是啊，带着我们青林想酿酒又交到了很多的好朋友，交到了周周好朋友，大家都来吃饭哦，干杯，
3: 欢迎大家。
0: 今天呢我们吃到这一桌漂亮饭，真的是属于今天这一中午的时间，我们在这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目前到现在已经一个多小时时间，就是感觉很舒服，一切都很合理，感受一下山酿山野云贵菜带给大家的回味和滋味。好了，那今天的吃到这里，我是亚飞，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4: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

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九五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长沙地铁在早高峰时段新增早安语音播报服务，持续21天，用充满温度与力量的声音为每一位奔赴征程的通勤人点亮晨间活力。现邀请你也加入这场城市早安祝福传递，为百万地铁赶路人加油打气。优质语录将由湖南广电主播录制，在地铁站内循环播出，还有机会获得早安文创礼包。在精英95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早安即可获取征集链接。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6: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的损

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两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50PA3+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两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0: 这里是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金鹰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金鹰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朋友们，坨坨，坨坨，你怎么眼睛这么准呢？可不就是吗？今天是我们这个第11届领悟这个百日挑战赛的一个正式启动。然后呢，今天小曼呢是主持了这个启动仪式，所以今天就带着这个好看的妆，好看吗？带这个妆，然后呢来见朋友们。然后今天稍微带妆时间长了一点点啊，所以呢，可能这此时此刻略显疲惫。就是像大家说，这上了班到这会儿呢，可能班味儿会有一点点重。没关系，我们就一边聊天一边听歌，一边就是在快乐开心的氛围里面去去班味，好不好？去去班味，开启晚间的这种舒适时光。今天这个下午的时候就开始下雨。所以也提醒这会儿准备下班的朋友、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呢，多一点点的耐心。像今天我们的这个百日挑战赛是正式开始了，正式开始了。现在这几天呢是报名和领车贴的阶段。领车贴结束之后，我们就会大概是在七月上旬的时候，我们正式开启100天的挑战。如果是有参加过的朋友哈，就是应该也知道，我们每个月呢都会有月奖。坨坨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过哈，有月奖，然后呢，终极大奖是1吨气。

油，一吨汽油啊，真的还是能够帮我们省很多很多呢，对吧？所以呢，也邀请朋友们，如果有开车，都可以一起参与起来。有朋友说，那我新能源车可以吗？当然可以。坨坨说，怎么报名啊？你现在就可以去打开我们精英九五电台的官方的推文，这里面写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因为我现在口述的话可能要说很长的很长的时间。爸爸你就报名了，你真的有效率有速度啊，就我们坨坨可以去看一看，好不好？去看一看。然后呢，我们在整个100天的挑战过程当中，我们还会有月奖，还会有一些惊喜啊，等等等等给到大家。所以呢，就是都欢迎朋友们家人们一起参与起来。其实说实话哈，我在有一年，因为我们也是自己报名嘛，我们也是自己报名，绝对没有什么那内部工作的这个福利优惠，没有，我们也是自己要去这个报名系统，然后自己填报名信息。然后有一年，甚至有一年你知道吗，我们也去参加，他不是说这个名单这个滚动的时候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因为他是所有从参与的所有的车主朋友，然后给到长沙交警，在长沙交警那边有一个数据大，一个大的数据库嘛。如果说在这个行车过程当中，没有出现这个违法违章等等等等的情况啊，没有出现违法情况，有零违法吗？那还在我们的挑战进行当中的话呢，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月度奖励的抽奖池里面。有一次我就抽中了，应该说，这个系统滚到我的时候就有一张油卡，对，就是我，就是我。因为我当时其实我还没有去留意这个直播，但是就有我们同事直接给我打电话，他先给我，因为是好像是委托，我记得好像是委托的这个志愿者，然后打电话给我说，哎喂你好，你是不是参加了这个零违法，他说你参加了挑战赛吗？我说对啊。他说恭喜你获得了什么什么啊，我说是我吗？真的是我吗？我自己都很惊讶。然后他说哦，恭喜你可以到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来领取。我说我就在这里工作，我可以领取吗？然后他们同事就知道了嘛，就知道这个抽奖还抽到了我身上来了，但是还是把这个福利给我了，因为公平公正也是公开的嘛，每一位获奖的朋友也其实都会在我们九五的推文当中跟大家来更新，包括有什么福利在哪儿领，所以呢，就是也邀请朋友们可以一起参与进来，好不好？我已经报名了，你看棒棒也已经报名了，坨坨也准备报名了，还有我们不论是在我们视频端的朋友，还是听广播的好朋友们，接下来都可以报名，而且可以领车贴。今年的车贴，是以一个 AI。督导员 AI 督导员这样一个主题啊来做的一款主题车贴，还蛮酷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好不好？下午好，梁少，下午好，欢迎来我们直播间又见面了。然后今天说实话，可能大家这会儿看到我呢就略显疲惫，班味儿比较重，因为从早上，今天早上从6点多就起床了，所以呢这会儿也跟大家一起啊，我们在音乐，在分享，在晚餐当中来调整状态，进入到晚间模式。也欢迎朋友们来聊聊天，来点点歌，然后来分享你的晚餐。今天怎么起这么早？因为今天我们有一场活动。哦，坨坨你真的也很迅速啊，你这么快就报名成功了，你也太迅速了。你说你不拿奖谁拿奖呢，对吧？一吨汽油，希望你能够抽中，好不好？起这么早，因为今天就是早早的起来就为活动做准备嘛，所以呢就起得很早，然后中午也没有休息，所以啊，真的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可能大家看到我就是一身班味儿，不过没关系，慢慢的在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就是在听歌的时候，这个班味儿就可能会去除吧。坨坨可不要这么说，我之前呢一直都觉得我是在抽奖的时候都是没有那个运气，但是呢你看就你就抽中到我了，真的就是一张，我当时记得好像是100块是200块的一个油卡，虽然金额也不算特别多吧，但是呢抽中我的

说我真的还是很惊喜的。然后多多你说想要交警小熊，哎天哪，今天我们直播有福利嘛，有福袋嘛，福袋的时候就是上了那个交警小熊，好多人好多人在后台留言说啊我想要我想要。交警小熊真的每一年都是这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宠爱啊、哦、真的是大家特别特别喜欢，然后呢也都很想要拥有。我记得去年我在做这个线下主持的时候啊，我当时记得去这个五一广场，然后在五一广场是有连续两天吧做两场线下活动，然后我是第二天的那个线下活动啊、第一天都没有同事在现场，就有很多人第一天就专程赶过去，第一天没有拿到交警小熊，第二天又赶过来，然后呢就一见面就跟我说啊我也好想要交警小熊，我昨天已经在这儿等了一天了，你能不能今天给我。我说我们我虽然很想给每一位希望拥有交警小熊的朋友，但是咱们也有咱们的规则对吧，交警小熊真的也是限量版的，真是限量版的。坨坨说我们直播间搞两只来抽奖。可以好不好，可以。我们找一个什么时间来抽奖怎么样，找一个时间我想一想，或者我们商量商量吧，商量商量选一个特别的日子咱们来抽个交警小熊怎么样，好不好。接下来七月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吗，我们可以商量一下好不好。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可以商量一个时间，然后呢我们就来抽奖啊、交警小熊好吧。就是话说在这儿一定会兑现，大家敬请期待好不好。今天我们可以先来聊一聊，先来商量商量这个事儿。小助理就是对马上就会给大家安排好不好。七月是暑假月，我们再想想还有什么日子，还有什么日子比较特别，很适合我们开开心心来做这样的抽奖互动的。要不咱们也就在启动的不是启动，就是比赛的第一天怎么样好不好，我们就在这个挑战赛启动的第一天，哎，我现在都不确定是哪一天，但是我知道是七月上旬怎么样，小麦下周来跟朋友们预告一下好不好，预告一下我们七月上旬在我们百日挑战赛正式开赛，因为我们有100天嘛，文明行车啊，然后呢我下一周去落实一下具体咱们是哪一天开启这100天的挑战赛，然后我们就在那一天同步在我们的直播间抽奖好不好，交警小熊我们去争取过来好不好。会提前告诉大家，如果说有朋友可能在直播的时候没有听到的话没关系，到时候让小助理发一个朋友圈提醒大家好不好，提醒大家我们在比如说第二天，比如说在今天晚上今天下午直播，我们就会来送交警小熊好不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好了啊，我下周就去落实一下，咱们因为这几天是报名跟领车贴的时间，所以呢正式开启还要晚个几天，正式开启挑战赛还会晚个几天好不好，我们再等待一下也不会太久了，所以坨坨敬请期待吧，敬请期待。还有正在听广播的好朋友，听广播在金九五电台线上的好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找到我们的小助理，这样的话呢你也可以在第一时间知道哦，这里有交警小熊啊，真的，我今天在这个启动室的时候我就抱了一个交警小熊嘛，我觉得就是莫名的有一种安全感，然后又有一种软糯的感觉，因为质感本身就非常非常好，然后呢因为是限量版嘛，去年是10周年，我们就做了一批交警小熊的限量版，所以在我们的交警小熊的这个衣服上啊还有这个限量版的一些标记和标志，蛮有意义的好不好，我们就预告在这儿吧，预告在这儿。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继续来听歌，继续来聊天，

继续来开启我们的晚间时光。今晚上你准备吃什么呢？我们把这个当下的问题好不好先来讨论讨论。

0: Let's get out of here.
1: Toto 说的真好，吃开心了就会散去一天的疲惫。所以呢，我刚刚在犹豫纠结，今天晚上吃点什么会更开心呢？其实我今天中午的时候已经奖励自己多吃一点点。人啊，总会需要适当的给自己一些，稍稍放纵、开心吃喝的时刻，对吧？就是虽然我们一直说要健康、要自律、要吃一些干净的食物，然后呢，要吃到什么七分饱，但是呢，因为今天确实早上起得比较早，然后又没有吃早餐，然后中午的时候就大吃了一顿，以至于到晚餐这会儿呢，也不知道该吃什么，所以想听听朋友们有什么好建议没有？可以吃点什么？凯哥说无辣不欢，你说我吗？凯哥，你是确实有很久没来了啊，你要补补课了。为什么我最近都没有办法无辣不欢？我是想吃辣也没有办法，我也只能慢慢啊，就是我不吃辣，我要欢喜起来。Hello， 谭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小麦瘦了，小麦没有瘦。说实话，我没有瘦，反而最近有一点点逐渐又开始圆润的迹象，所以我还是要稍微控制控制的，对吧？不然的话，大家好久没见到我说，小麦怎么又圆了，对吧？我希望大家隔那么一段时间过来都说，哎，小麦你好像又瘦了，你好像又好看了，你好像精神状态又好了。也希望很久没有见的朋友们，再来到我们城市大眼睛的朋友们，像谭哥呀、凯哥啊，真的好久没来了。希望你们再来的时候呢，也依然能够看到小曼，看到熟悉的小曼，哎，又很亲切，然后又感觉很开心，啊，今天看到你们也很开心，因为恰好你们来的这个时候呢，今天

0: 我化了一个还不错的妆，当然不是我自己化的，但是就像老朋友在见面的时候，就很开心啊。所以也欢迎我们凯哥，欢迎谭哥再回来我们城市大眼睛的直播间。当然了，还有一直守候在广播端的好朋友们，可能这会儿正在开车，没有办法互动，没有办法留言，没有关系，我知道你们都在，好不好？那如果说方便可以互动的朋友们呢，就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然后呢还有想要参与互动的好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精英九五电台，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了。今天这会儿呢，大家已经6点了，差不多下班了吧。今儿夏季的工作作息可能就是从6点下班，下午6点下班，所以即将下班，路面湿滑，提醒各位下班的朋友保持好你的心情，保持好你的车速，好不好？我们不着急，慢慢开，然后我们城市大眼睛呢也会持续来陪伴大家。今天想跟大家来聊的一个话题呢，是你发现了吗？今天6月30号了，明天就是6月1号，哦不，7月1号了。7月1号又是一个新的月份了，天哪，时间过得好快啊，就总会有这样的感慨感触。每到了月底的时候，年底的时候，就会说这一个月过得真快，这一年。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7: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3: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周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4: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5: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2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50 PA+3+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2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图图，我今天听了你的话，点了蒸菜，听了你的建议，然后呢，恰好我记得，刚刚棒棒好像说四季豆炒肉，我也不知道是他说他吃了还是推荐我们吃，我也点了四季豆炒肉，我也点了。今天就真的是听你们的话，按你们说的来点，啊，减少我的纠结。啊，我也很想吃酸辣粉。坨坨，你在哪儿吃的酸辣粉还不错？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到好吃的酸辣粉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我印象里面比较好吃的酸辣粉还是之前，哎，反倒我还不是在重庆，我还在重庆，我还真没有吃到好吃的酸辣粉。我之前有一次在广州吃了一次好吃的酸辣粉，所以感谢现在很包容多元的这个口味，然后很多食物呢也突破了本地的局限，走到了不同的城市，也可以让我们吃到这么多的口味，对吧？高桥我先收藏一下，你觉得很不错的话下次我去试一试，因为确实真的很多很多年都没有吃到好吃的酸辣粉，包括其实在我们台里食堂也有酸辣粉，但我觉得不太好吃，口味一般般。你不知道现在台里有重庆小面酸辣粉，在二楼，然后现在还有那个云吞面，你很久没有去过我们食堂了，对不对？你看在食堂里面有很多还蛮好吃的，我们食堂大家下次也可以来，好不好？什么桂林的酸辣粉最好吃，否极泰来说桂林的酸辣粉，我觉得桂林卤粉也还是好吃的。我没有印象在桂林吃过酸辣粉，但是我记得我在桂林每天早上都会吃卤粉，因为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面就是桂林卤粉非常非常的有名。然后就像现在大家一说起柳州就会说螺蛳粉，对吧？曾经就是桂林卤粉在我心里也是差不多的地位吧，就是只要说到桂林我会联想到就是桂林卤粉，所以我在桂林旅游的时候基本上天天早上都去吃卤粉，也确实还挺好吃的。酸辣粉记住了，下次去试一试。哎呀，七月份马上开始了，七月份对很多朋友来说可能有不一样。哎，什么时候哪时候来了一位新朋友点了关注，谢谢新朋友。我突然看到哎有一个新增关注的好朋友，谢谢，不知道是哪位好朋友也可以来打打招呼好不好。然后再来说回七月啊，今天我们不是有一个主题吗？就是说我们要跟2026年的上半年，也跟2026年的六月份，马上呢要说再见啦，七月份要来了，2026年下半年要开启了。我们从健康的话题来说呢，七月也有很多很多要提前准备的，比如说要入伏了，对吧？然后呢，还有比如说高温天气要来了，然后湿气，对吧？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很多，这些大家要注意的点。那还有呢，从生活当中，从工作上来说，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关注。比如说七月放暑假了，要给孩子就是操心这个暑期怎么安排啊，什么夏令营啊、课外班呐、等等等等等等。对有些朋友来说，还有就是七月份就是下半年的开启了，这 KPI。又怎么来定呢，对吧？还有些朋友可能一到了暑期就是旅游放松放假的时间，这年假怎么安排呢，对吧？所以进入到七月好像大家会格外格外的忙碌，那你的计划是什么呢？需要准备什么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好不好。坨坨说想吃鱼粉啊，什么？你吃鱼粉不放鱼，那怎么叫鱼粉？就是鱼汤就可以是吗？我觉得鱼怎么都好吃，鱼粉，然后呢，鱼汤泡饭，啊，都很好吃，鱼怎么吃都很好吃。梁少，你没有吃过鱼粉，那推荐你去好好试一试。而且呢，是郴州啊，郴州的鱼粉真的很好吃，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好吃的。谭哥今天吃瓜凉粉，哎呀，这到夏天了，大家不是凉皮凉面就是瓜凉粉。哎，谭哥，你买那瓜凉粉是不是还用了一个那个
小瓜子，我也不知道那个怎么形容，有什么专业的术语了、啊，就是一个瓜，然后呢这么去一个大大的一个凉粉，然后呢去刮刮刮刮刮，是不是？哎，我也很喜欢吃凉粉，而且呢我还更想

喜欢去看人家去刮凉粉，是吧？是刮子吧？就是把那个凉粉一点点点刮出来。我觉得刮凉粉这个过程我也很喜欢看，我觉得好解压。所以我之前有的时候去买刮凉粉的时候，我就也不着急拿，我就看看，一直在那里看看看那个老板刮凉粉。坨坨说四方平夜市吃刮凉粉太浪费其他美食了，可能对谭哥来说其他美食真的已经是吃遍了。是的，很解压，就是这个过程，你看着从那么大大的一块凉粉，然后呢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刮，一层一层一层，因为它都是一层先刮一轮然后再刮一轮，我觉得这过程就还看着蛮开心的。还有啊，凯哥说衡阳的鱼粉好吃，哎，听说衡阳美食宝藏，哎，我虽然没有特别去探索过，但是感觉很多人对衡阳的评价非常高，衡阳小炒啊，衡阳的早餐早点啊，还蛮多人都说很好吃的，找机会可以去试一试。没有专门去探索，但是听这么多朋友分享推荐，我觉得还是值得去探索一下的。到时候咱们就去看。哎呦，我们这应该真应该改成一个这个美食分享的直播间，感觉大家都是美食家，就是自己都有很多自己的收藏。咱们哪一天来一期美食特辑怎么样？大家把你们压箱底的一些收藏都分享出来，咱们查漏补缺一下。那天我看到2026年大众点评必吃榜推出的时候，我就立马来分享，当时就还蛮多朋友瞬间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停留，然后呢就听，哎，今年又有什么上榜餐厅。所以可见呢，生活在长沙就大家就很爱吃，吃着有滋有味，对吧？聊起吃来也太多太多的话题，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一些收藏，都会有自己很多很多的经验，厉害。坨坨，你说过去哪里要半个小时？去哪个地方？你是说，哦，是这样，西渡。哦，你去四方坪，四方坪好吃的真的还是特别特别多的。四方坪夜市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的餐厅，很多不同的风味菜，比如说新疆餐厅，然后呢还有想想还有长沙老长沙口味的炒菜，还有这个想想我说的都是餐厅，还有像是聚星棚它最早的一家店，现在聚星棚很多商场大家都可以看到嘛，但是它最早的店其实就在四方坪。四方坪还有一家也是开了好多好多年的店，什么香辣蟹，对吧？还有什么龙虾呀、烧烤啊，哎呀，太多太多了。就除了说四方坪夜市本身，你好像觉得这些档口啊，走来走去都差不多嘛，口味啊，或者说品类啊，看都差不多。但其实除了说这些档口之外，还有一些店面，这些店面，真的有很多惊喜可以去试一试。包括还有，我觉得，这里的这个湘派海鲜，对吧？湘派海鲜我觉得也很值得推荐。包括还有什么，湘潭菜，对吧？太多了，四方坪，好多好吃的呀！哎，所以这一句话，生活在长沙，哪有能瘦的呀？天哪！看看我的今天晚餐，今日份晚餐，我的蒸菜，坨坨推荐的蒸菜快到了吗？然后咱们一边吃一边聊。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什么呢？来聊，马上要迎接七月了，七月要来了，大家可以来分享七月你最关注的是什么？你看今天我们还有说到七月这个挑战赛也开始了，对吧？行车在路上挑战赛也开始了，好多好多值得期待、值得关注、值得准备的事儿啊。那如果说从健康的角度来说，七月还有一些什么样？哦，我的外卖正在路上啦。一边聊一边等啊。然后今年七月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健康准备呢？一个就是气温的逐渐的攀升，像今年你会发现好像热的来得很猛，这个热气热量来得很猛，

七月是一年当中很热的月份，有小暑有大暑接踵而至，而且呢是气象数据显示长江流域很多地方七月平均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可能更高，还有逼近40度，所以呢我们要做好迎接高温的准备工作。

交替啊，你看又下雨，然后呢又闷热，就是又湿又热，七月份又热又闷的，雨水多湿度大，身体很容易内外夹湿，就是有内湿也有外湿，湿气特别特别的重，所以人就很容易很疲倦，很无力，很没有精神，这是这一点。还一点呢，就是阳气外浮，内里虚寒。中医讲夏天阳气浮于体表，体内反而虚寒，不要以为说到冬天才会虚寒，其实夏天也会容易虚寒。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到了夏天容易拉肚子。今天中午还在听同事说，哎呀，我们家里人就是最近拉肚子，我估计他就是喝多了冷饮。中午还在聊这个事儿，因为吹空调、喝冷饮、吃一些冰凉的水果、吃一些冰凉的食物，其实就很容易，让我们的肠胃受凉，包括吹空调啊，也会让身体在这种，热冷热交替当中，寒气进入到身体。所以呢，七月我们要想养出好身体，做好健康的准备呢，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防暑，一个是祛湿，一个是养阳，一个是护心。这几点呢，希望大家我们提前的做好准备，然后在七月份马上要到来的时候呢，就是应对高温天，然后呢也应对这种高温天可能会出现的情绪波动，我们提前做计划，提前比如说三伏天，有些朋友可能还会去贴三伏贴，对吧？提前来做些准备，提前来做些计划啦。待会儿呢，我们再继续来说说为七月做的一些准备。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看，接下来这个七月你最关注什么，然后你在准备什么呢？准备休年假，准备陪孩子过暑假准备要开始你的减肥计划等等等等，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0: 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德清窑黑釉鸡头壶。鸡首壶说的是一种嘴巴长得很像鸡首的瓷壶，从西晋时期到唐代都非常流行。今天要出场的就是一件鸡首壶的代表作。我是一件来自于东晋时期的德清窑黑釉鸡头壶，身材和普通的壶区别不大，最别致的其实就是嘴巴的部分，也就是倒水出来的那个小口，工匠将它设计成了一个鸡头的形状。但是它可不是你们平常在乡间里看到的那种胖乎乎的鸡头，而是非常写意的为它做了点艺术加工，高耸的鸡冠，圆圆的眼睛，神气十足。之所以会把鸡这种动物运用在我的身上，并不是工匠的一时兴起，而是因为鸡与吉祥的吉谐音，人们用这种方法表达出心中对幸福安宁生活的期盼。也正是因为如此，我身上的这种设计流传延续了数百年，依旧受到许多人的喜爱。
6: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德清窑黑釉鸡头壶，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7: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8: 谢谢。
9: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0: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7: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11: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9: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6: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两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 50 PA 三个加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两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然后补水，夏天可以适当的多喝一点点水，然后一定记得是小口喝，不要猛喝，不要好像觉得啊，我今天上午没喝水，我要下午赶紧把上午的水猛给补上。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大量出汗之后一定要更多补一点点水，淡盐水也是比较好的。这是从饮食上啊，我们要为七月来做的一些准备。待会儿呢我们还有聊一聊，马上七月了，三伏天要来了，对吧？啊，还可以来贴贴三伏贴。然后呢，如果感觉精力不济，那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办法可以让我们精力更加旺盛一点？待会儿我们再继续分享。这会儿我的晚餐大概也快要来了吧。

我们美颜还没有这么贴合的效果，没有这么逼真的效果。但是我其实每天也有稍微化点淡妆，好不好？好，你真的是让我每天为直播化的淡妆完全就忽略为零了。今天其实是化的一个浓妆，是一个，因为这刚刚已经跟大家说了，是我们白日挑战赛的一个启动仪式，所以 Tom 作为我们的老朋友，你应该很熟悉这个白日挑战赛吧？今年已经是第11届了，又启动了，可以参与起来，好不好？可以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的官方账号去看一看，我们的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报名啦。一吨汽油大奖又在等待各位好朋友了。然后呢，今天我们在6月30号，六月的最后一天，我们来聊一聊为7月做的准备工作。忙碌的7月份，大家都在关注什么？都在关心什么呢？对，Tom，就是你说的这个活动。看，我就说你作为咱们的老朋友了，你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活动，对吧？今年已经是第11届了，已经第十一届了。今天我坐在那儿做启动直播的时候，我都还蛮感慨的，因为，我跟就是长沙交警，就这位交警啊，就是每一年在挑战赛的时候都会来见一面，然后一见面就是挑战赛的启动，已经连续好多年了，连续好多年我们就会在挑战赛来碰面，就有一种啊，真的时间过得好快的即视感。7月份关注的

世界杯，那必须。所以现在你别说我点外卖啊，各种都是，什么炸鸡呀、烧烤啊、口味虾呀，非常非常的畅销。也是因为世界杯，这段时间很多朋友呢，对吧？要看球，你看球总得吃点什么助助兴，开心开心吧。所以这相关的都很畅销。梁少想点歌，可以点什么歌？随时来留言。帮帮忙完了。抱抱，我今天点了四季豆炒肉，我也不知道是你说推荐我吃四季豆炒肉，还是说你吃了四季豆炒肉啊？反正我已经点了，待会儿马上就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看看梁少想听什么歌，看看你的点歌是什么啊？你吃了？好的，我今天也吃。我今天因为坨坨给我推荐吃蒸菜，然后我就点了。蒸菜里的四季豆炒肉，哎，你说蒸菜里面有炒菜，对，就是大家已经默认接受了。听不怕不怕，梁少，让我们小助理来找一找好不好？我们看库里有没有这个不怕不怕这首歌曲好不好？给我们小助理点时间，让他来找一找，看看梁少的点歌有，来吧，我们一起听一听喽。为什么还这么慢，还没来，都已经超时了。

0: 下把先，然后想，
1: 凯哥说吃饭的时候不要放这个歌，太嗨了，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梁少的点歌，然后呢，听歌的时候，我的外卖也终于要来了。今天呢，我们这个外卖，我的这个外卖是集合了坨坨和棒棒两个人的推荐。坨坨说呢，小曼吃蒸菜吧，然后呢，棒棒一开始说，那要不吃四季豆炒肉吧，然后我就给他结合了一下，点了一个蒸菜店的四季豆炒肉和丝瓜，没有想到送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外卖小哥真的辛苦了，因为今天本来又下雨，晚餐时间肯定特别特别的忙，所以超时了，我也愿意等待。好的，那谢谢朋友们在整日大眼睛的停留守候，在我吃晚餐的时候呢，欢迎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聊天，然后呢也可以来点歌，好不好？梁少说下雨天不好骑车，是的，雨天路滑，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如果是点外卖呀，也多给外卖小哥一点点的时间，多一点点的耐心，好不好？因为本身，风里来雨里去的奔波就特别特别的辛苦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可能人家这个晚餐还是饿的肚子还没有吃上呢，对吧？所以，我觉得彼此理解、彼此包容，就会让我们的生活也更加明媚一点点吧。来吧，朋友们可以继续点歌，想听什么歌评论区来留言，还有正在听广播的好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找到我们的小助理。

0: 就是我们凯哥好久没来点歌，然后又点了一首很好听。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终极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新开铺站到了。
6: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8: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8: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8: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3: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业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辰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精英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4: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

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2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50PA3+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2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信这首歌，他正在小助理正在找，好不好？好了，我的晚餐吃完了，我们待会儿呢继续来听歌，继续来聊天，继续来说说看，我们准备迎接七月，打起精神迎接七月，我们要从什么方面做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呢？如果是想要七月养出一个好状态啊，我们可以继续在这一首弹歌点的六月的信之后再继续来聊，来吧，六月的信他来了。
2: 窗外的雨声滴滴答答像孩子的眼泪，转眼间三年过去却没有人问你累不累，但铃声响起在挂号内写下了 C， 未来的你发来简讯说千万不要颓废。

咱们一样一样，我今天也是吃了两个清新小菜，吃了一个茄子，哦不是，啊，你看这个上班时间一长了之后啊，这脑子就跟着转不动，这也可能也是，湿气重的一个表现吧。就我今天吃了一个丝瓜，然后你看，谭哥都帮我回忆起来，是的，我今天吃了一个丝瓜，吃了一个四季豆炒肉。然后我们今天呢，在聊七月。七月从健康角度来说呢，也适合多吃清淡清爽的菜。刚刚我们恰好就说到了一些三餐的调整啊，说到了食材，对吧？就如果说想要在接下来七月份高温天气，不让自己太疲惫，然后不会让自己觉得负担特别重的话，也可以吃点这个清新小菜。然后谭哥，你这首歌真的好呼应我们今天的主题，六月的信，真的六月的最后一天了。那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还想到了一首歌也很呼应今天的主题，就是六月的雨，对吧？今天也真的是六月的雨，结果六月的雨马上还要带到七月。为什么我感觉今年的雨水真的比往年来说还是确实会偏多一些呢？感觉从三月份一直持续到了现在七月，马上即将七月份了，这雨水出现的频次也太高了。哦，谭哥说你是六月出生的，那你岂不是刚刚过完生日吗？迟到的生日祝福送给你，好不好？希望你心想事成，接下来所有就是许的愿望都能够实现。哦，明天是农历生日，明天那必须今天来再来为你的生日送上一首歌，好不好？你再想想还想听什么这个让你的生日愿望都实现的歌曲，那种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我们这可能找不到这些歌。但是呢，其他你觉得想听的歌曲我们去找找看，好不好？然后我们今天在聊为七月做准备，明天谭哥就是为过生日做准备了吧，随便放一首啊。随便放什么呢？那听我们的小助理的吧。小助理在我们的曲库里面能不能找一首欢快一点的歌曲，好不好？我们把欢快一点的歌曲送给明天要过生日的谭哥，送给我们的老朋友。

卡拉送给我们的谭哥一首大张伟快乐的歌曲。哎呀，真的有的时候大张伟很多的歌就是会让人听了心情特别特别的好，不论是早期他的一些代表作，在比如说这个春晚上唱的歌，还是后来他的一些影视作品啊，或者是后来他又创作了一些很有个性的歌，那个包括在很多音乐舞台上也会听到万物盛开法则呀，对吧，还有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祈祷啊，真的都很好听。所以音乐真的能够带人来好心情，也希望谭哥有好心情来迎接你的生日，好不好？提前祝你生日快乐。你看，说到七月，说到接下来，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期待，会有自己的一些准备。那我们今天城市大眼睛呢，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为七月提前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因为每到月末，然后呢，马上要迎接一个新的月份，大家就会做一些小计划，对吧？计划这个月我有一些什么样要完成的事情，计划我这个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如果说你也希望在七月份能够不要让身体那么的疲惫，消耗那么的大，不要出现感冒啊等等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养好脾胃，养好身体真的非常的关键，非常的重要。那有一点，在夏天其实我们要去调整的是什么呢？就是冷热交替，这个呢特别容易，这种波动啊特别容易让身体也会跟着出现一些小小的状况，可能是感冒啊，对吧，可能是不舒适啊，可能是疲惫啊等等等等等等。那其中还有一个就是空调，大家这个天气也真的离不开空调，但是呢这种忽冷又忽热，忽热又忽冷的这种切换当中呢，就特别要去注意这样一个平衡跟这样一个调节。为了我们七月份高温天气能够吹空调吹得很舒适，同时呢身体也不会有一些不舒适，那我们在开空调的时候，吹空调的时候呢，有几点大家要注意。一个是温度设置不要太高，不要太低，就是大概呢就是26度左右就比较好了。你如果说你开个28、29度，那其实你也体感上面并没有有舒适感，对吧，还是可能会有这种大汗淋漓的感觉。特别是如果在家里，在这种空间比较大的环境下面，如果你开个28度，可能你依然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热。那如果开很低，自然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凉，尤其是在小空间里面，你温度开的低，那空调风吹起来，你就会感觉哇，被寒气包围包裹住，对吧？所以呢，比较合适的温度大概是在26度左右，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感来适当的调整一下。那还有呢，就是风口一定要朝上，不要对人直吹，不要直吹。再就是每天保证大概2到3个小时其实是要开窗通风的，让风对流。如果说比如说在办公室的环境下面没有办法是有对流的情况的话，如果有风扇呢，也可以用风扇加速这个空气啊，加速

速这个风的这个流动啊，这个呢是开窗通风。还有一点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晚上睡觉大家天气热了之后，可能也是整晚整晚开空调，这个睡觉时候温度呢最好是调到27到28度，然后盖盖这个毯子，能够护住我们的肚子或者说腹部，对吧，就不要让自己有这个着凉的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窗户，窗户呢刚刚说了开窗通风嘛，然后如果说为了让家里更加的凉快一点点，白天可以就是在烈日最烈的时候啊，就是烈日当头，就是午间的这个中午时间段，太阳特别强的时候，紫外线特别强的时候，你可以把窗帘拉一拉啊，就能够稍稍从视觉上面也好，其实从体感上面都能够稍微降点点温，来阻挡阳光直射。还有呢就是在早晚的时候还比较凉爽的时候，就赶紧开窗通风。再有呢，朝西的窗户记得可以去贴隔热，就是隔热膜，能够降低室内温度2到3度。还有一点呢，如果不嫌麻烦的话哈，就可以在家里养养绿植，绿植像绿萝呀，常春藤啊，能够增加空气的湿度，也能够降低体感温度，好看又很实用的。这些呢就是我们在室内这样一个环境，我们要开空调怎么样呢，能够更加健康合理的既开空调觉得很凉爽，同时呢也不会让身体觉得有不舒适，太凉爽。再有一个，大家出门的时间哈，如果是这种太阳天高温天的话，尽量的避免上午11点到下午3点高温时间段来出行，可以规划好一下。如果必须要出门的话，可以带好防晒，然后一定要带好水在身边啊，因为出汗呢，然后高温天呢，我们需要及时的补水。这个防晒的一些用品用具现在也不局限说是女性会撑太阳伞啊，会戴防晒帽啊，会穿这个防晒服啊，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男性朋友基本也都会去做一些这样的防晒准备，因为它都无关乎是不是美丑，无关乎是不是会晒黑，还有就是会关乎健康，你要晒伤了对吧，晒脱皮了，那是很不舒适的，很不舒服的，也是会损伤皮肤健康的，对吧？所以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接下来如果是高温天气，然后呢是太阳紫外线特别强的时候呢，大家也一定在户外的时候要做好防晒。进到户内，在这种空调房里面哈，大家如果是方便的话，其实可以带一件薄薄的小外套，不论是在办公的环境，还是说你从比如说从户外长时间在户外突然进到这种商场啊，对吧，进到一些冷气特别足的一些场所的时候，你可以先把外套先披一披，让自己的身体体表适应这个温度的变化。因为有时候你看在户外30多度加，然后呢一进入到长时间这种空调房里的环境，可能也就是23、24度，甚至更低，就是20来度，你说身体这样的一个调节它可能没有那么迅速，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去做一些准备工作。接下来的7月要来了，三伏天也要来了，所以呢如果还没有把这个防晒买好的朋友，把防晒准备一下好不好。如果还有就是接下来呢可能办公室冷气给的比较足的朋友，可以备上一个小毯子、小披肩啊，准备一个热水壶、热水杯，对吧，都能够很好的去调节我们的身体温度，去找到一个平衡。这个呢也是为即将到来的高温天我们来做一些提前的准备工作啊。今天城市大眼睛，我们在期待当中马上迎接7月份喽。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终极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1: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2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50 PA 3+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2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0: 常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有利于我们的能量回归。所以日常呢，我们就不要去做一些会伤害或消耗我们能量的事情了。把一些小事，把一些琐事，把一些繁琐的事情，要不就抛开，要不呢就立马当下就去解决，去做掉它，不要让它持续的像滚雪球一样。比如说没有收拾的衣服越堆越多，没有及时清理的这个快递盒越堆越多，然后哎呀，你就觉得要去处理变成一件特别特别麻烦的事情，就一直搁置在那儿。这些都是一些可以去调整可以去改变的生活小习惯，让我们七月生活的环境、工作的环境、所处的环境更加的清爽舒适。那我们今天其实就可以对我们的比如说办公桌啊、办公位啊、家里啊、衣柜啊进行一个断舍离小清理，让我们更加轻装上阵的来迎接七月。待会儿呢还有再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就是让我们意识到就是它可能会消耗我们的能量，会偷走我们能量的这些小习惯，好不好？待会儿再继续来分享。今天我们的直播呢也欢迎朋友们来点歌，六月的最后一天啦，你想用什么样的歌来总结一下你的2026年上半年，以及用什么样的歌来开启你的2026年的下半年呢？我刚刚其实小助理在放那个大张伟的歌的时候，然后我还想到大张伟其实那个万物盛开法则也挺好的，我们待会儿也可以，没关系，我们待会儿可以来听听看，先来听听看你选择的歌，然后再可以来听听那首歌曲，好吧？

欢迎朋友们，还有很多新朋友来到我们的城市大眼睛的直播，别忘了新朋友可以给我们来点点关注。然后呢，在我们城市大眼睛的直播呢，会陪伴大家的下班路，从下午的5:30开始，一直到8:00。然后呢，从下班到晚餐到晚间时光的开启，然后陪伴大家来用美好、开心、快乐又健康的心情来迎接晚间时光。今天呢是6月30号，是6月的最后一天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一个小小的总结，又是一个大大的期待，总结我们2026年的上半年，然后呢开始期待全新的7月份。忙碌的7月，大家可能会有各自关注的重点，会有各自的计划，但是我觉得不变的是什么呢？就是用好的状态，用健康的身体来迎接新的一个月。尤其呢是在夏天，很容易疲惫，很容易疲乏的夏天，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守护住我们的能量呢？刚刚已经说了很多了，包括我们还在聊什么，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小习惯真的会偷走我们的能量。比如说呢，我们就会不及时做清洁，拆快递，拆了往旁边一扔，就是快递盒扔，越扔越多，然后没有及时的清理，它就成一个障碍物了。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不收拾衣服，就衣柜里面，可能现在有些朋友衣柜里面还有很多冬天的衣服没有去清理，对吧？然后就摆在那儿，你又会觉得啊好碍事儿，你又会觉得我都不知道怎么去找这个衣服，就衣柜里面啊根本就是乱七八糟，那就是抓不到重点。所以呢，趁着如果说今天晚上有时间，可以好好的来整理整理，不论是整理衣柜还是整理家里某个地方你常待的一个环境，整理之后你会发现心情大好，太舒适了，太舒服了，我把它收拾整理得干干净净，整整洁洁，我看到什么我就觉得心情大好。哎，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朋友就特别爱整理，有的时候都未必爱做家务，但是爱做整理吧，因为做完整理那一刻的那种清爽满足就真的很有力量啊，对吧？所以如果说在今天6月30号，在我们即将要迎来新的一个月的时候，今天晚上你想做点什么，为7月来做一些准备的话，那不如守护好你的能量吧，做做清理，做做整理，然后呢还有把那些不回复的消息啊把它去点开。就是现在大家因为手机上面的软件很多嘛，社交软件确实非常非常多，明明有消息却迟迟不点开，然后手机通讯软件上的小红点啊特别特别特别的多，其实它会激活大脑的疼痛感知中枢，导致每次查看消息的时候都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来克服心理的障碍。所以有些消息要不就及时的点开，要不就把它删除，有些软件就你及时的来做处理，就不至于说每次一点开，天哪，有这么多消息，然后呢又会担心自己错过了哪条消息，然后就拼命去翻看自己是不是错过了，所以不如及时的来做清理。再有一个呢是计划不实施，列计划可能是每年每个季度甚至每个月还有每天会做的事情，精心制作的运动计划，运动装备什么都准备好了，但是无法迈出第一步。就是打个比方啊，这种拖着不做就会让大脑本能的就是夸大行动难度，就觉得哎呀，我做这件事情好难好难好难啊，导致你的能量在这种犹豫纠结徘徊当中持续消耗。所以呢朋友们，七月如果说你想做一件什么事情，就大胆的去做吧，义无反顾的去做，先做了再说，对吧？减少犹豫徘徊纠结的时间，因为它也很消耗你的能量。咱们的能量本来就很有限，一天24小时，你需要分配给工作的能量，需要分配给家庭的能量，家人的能量，需要分配给一日三餐的能量，需要分配给你喜欢的这些事情的能量，就已经是很分散了。那我们

如果还把很多的能量消耗在纠结、犹豫、徘徊，这样是不是很浪费，对吧？所以呢，刚刚说到的这几点就是能够守护住我们的能量。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总会半途而废，未完成的承诺就变成了一个心结，就是让大脑持续的就是会惦记，内心呢也不断的反省内疚，能量就会慢慢的溜走。所以这些都是可能会偷走你的能量，让你觉得好像总会有些事情做不完，有些行动就是没有办法开始，等等，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就七月份的开始，如果说你想把你的能量一点点保护起来，不要让自己继续陷入这种低能量的状态的话，那不如就从刚刚我们说到的这几点，能够好去做，能够好去开始的这些习惯开始，好不好？把衣柜清理清理，把垃圾清理清理，然后呢，把未回复的消息给清理清理，然后呢，把计划还没有实现的清理清理，把那些想要去做成的事情整理整理，好不好？在我们2026年的上半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呢，给自己一个短暂的放空的时间，然后呢，去调整好自己的心情，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以更加健康，以更加能量饱满，来打起精神迎接全新的七月份。还有，如果正在看我们直播，正在听广播的好朋友们，你也陪伴我们很长时间，还没点关注，来来来，抓紧把今年上半年还没有做的事情给做了，把关注先来点一点，好不好？

you want to have

今天呢，我们在聊到说即将七月份要来了，七月份呢是忙碌的月份，也是高温的天气，所以呢我们提前做一些心理的准备，做一些健康的准备，希望大家能够以好的状态好的心情来迎接新的一个月份。七月虽然是热，但也是大自然阳气特别旺的时候，咱们做好万全的准备呢，不仅能够让身体舒舒服服的度过，还能够借助天时来养出好身体，对吧？不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说是冬病夏治呢？那今天说到了这么多，也希望能给大家一些有小小的启发，或者说今天晚上有些小小的想法计划，说来一场断舍离吧，来清理一下我的环境吧，为新的一个月来做好一些准备吧，或者说做一些计划，做一些安排，让七月份更加从容啊，更加能够说很稳步地实现自己的目标、自己的任务和自己的计划。棒棒刚刚说今天运动达标了6100步，天哪，你这个运动量真的，你这个步数啊，可能是真的是很多人不是说今天啊，今天6100步，还只是说日常大家这个步数比较健康的一个步数，像之前就是早两天棒棒说他一天要走30000步，天哪，咱们还是保持一个节奏吧，保持一个。

0: 不要猛的消耗过大的一个节奏，因为本身夏天呢它就是很耗气血，然后精液消耗很快的，所以呢要多补充水分，而且也不只是说单单的养体力，还有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能量，好不好？规律的吃饭，规律的运动，然后调节好自己的心情，三伏天不过也就是热一点而已嘛，对不对？那我们下一场直播再见，就是七月份咯。提前要跟大家说七月新的一个月快乐，因为明天呢是亚飞在直播间来陪伴大家，小曼呢会在周四的晚上依然在这里守候着，等候着朋友们，好不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家人们的点赞，还有谢谢新朋友的关注，还有谢谢点歌互动的朋友们啊！今天我们的直播差不多就是这样啦，谢谢大家的陪伴啦。那我们明天依然直播间，城市大眼睛依然还是会直播。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官渡站到了。
4: 临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2: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 几乎两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50 PA+3+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2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我想我们谁都说过一些小小的谎言，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或者是掩饰自己的一些小问题，这样的经历很正常。有的时候我们也因此能够轻易地分辨出他人是否在说谎。而到这种时候，如果你发现了，不要刨根问底，不要直截了当地戳破那个气泡。当你知道撒谎的人也有不得不撒谎的理由，像你一样，那么就连谎话一起接受对方的一切吧。在人与人的关系交往中，这是一种温柔，这种温柔也像一层保护膜，它使得关系不会那么犀利，那么直接，而包裹这一层温柔的光。

活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怀抱着某种痛苦，苦痛不是用来比较的。比如我认为没有谁的苦痛一定会比他人的更深重，不能因为你曾经身心受到煎熬，就以我身负伤痕或者是我是痛苦的人为由，将这个苦痛作为武器。你要知道自己有苦痛，而对方的那个人也有伤口，因为人都是独立而生的，有很多时候他们不说出来不代表没有。而一个温柔的人或者是有智慧的人，常常因为能够看到他人的苦痛而更多包容，由此让他人和自己都变得更美好。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这 B 超市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4: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6: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5: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6: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6: 父母年纪大了，独自去医院总让人放心不下，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生病了没人陪更是心酸。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全程陪诊，代排号、代取药等暖心服务，用陪伴抚平就医焦虑。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 Radio 955，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陪诊，让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

0: 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如果想要被笑脸相迎，请先微笑着对对方说你好。如果想要拉近彼此的关系，也请主动靠近对方。如果想要被温柔以待，就请先温暖对方。想要得到尊重呢，也要先尊重对方。想要得到什么，就先主动付出什么，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做到。在满足自己之前，先满足对方。而那些交到了好朋友的人了解，这是和大部分人建立良好关系的方法。

亲近、关心、帮助对方都是发自内心的，正因如此，我们才不该去图回报，不求得对方的感谢，也不需要对方表现出欣喜，否则这很容易变成一种情感上的要挟，也就是让对方感到我们在试图支配对方。没有什么事是为了对方而做的，所有的事都是自己发自内心的行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德清窑黑釉鸡头壶。鸡首壶说的是一种嘴巴长得很像鸡首的瓷壶，从西晋时期到唐代都非常流行。今天要出场的就是一件鸡首壶的代表作。我是一件来自于东晋时期的德清窑黑釉鸡头壶，身材和普通的壶区别不大，最别致的其实就是嘴巴的部分，也就是倒水出来的那个小口。工匠将它设计成了一个鸡头的形状，但是它可不是你们平常在乡间里看到的那种胖乎乎的鸡头，而是非常写意地为它做了点艺术加工。高耸的鸡冠，圆圆的眼睛，神气十足。之所以会把鸡这种动物运用在我的身上，并不是工匠的一时兴起，而是因为鸡与吉祥的吉谐音，人们用这种方法表达出心中对幸福安宁生活的期盼。也正是因为如此，我身上的这种设计流传延续了数百年，依旧受到许多人的喜爱。
4: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德清窑黑釉鸡头壶，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两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元就可以到手足足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50PA 三个加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两支20毫升只需要179元。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元，可以足足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很多时候，等待也是爱的表现。就像我们再喜欢春天，也不能一口气跳过夏天、秋天、冬天，直接在一个春天结束之后迎来下一个春天。植物的种子要经过发芽、抽枝、散叶，才能开花结果，而剥开花蕾并不能够让花儿绽放。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它让我们知道事物的发展都需要时间，诚心静气，静待花开。所以等待也是爱的表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1: 如果你是一个希望心境温良平和，而不希望被戏剧化的情感左右反复摇摆的人，请记得有一个秘诀或者是一个口诀，在心里告诉自己，我会一直幸福。永远幸福很困难，但是坚持一直幸福的信念，只要努力，大家都能做到。因为这个一直不是每分每秒，而是在你生命的持续过程当中，不同阶段你都能够感受到幸福。想要控制自己的内心，就多多在心里轻声细语告诉自己，我会一直幸福。这并不是自欺欺人，而在积极心理学当中，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也真的帮很多人找到了内心的安宁平静。

在这个世界上要寻找一种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有时候人为了生活，为了幸福，或者是为了没有更好的选择，这一类的原因跟对方在一起，而这种原因不仅无法真正让对方幸福。

自己可能也会变得不幸。而最完美的伴侣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分开也无所谓，哪怕是立刻就分别，也能够彼此独立，因为两个人比一个人更幸福，所以才在一起生活，一起生存下去。在我的理解中，最完美的亲密关系应该是这样的，而不是为了捆绑跟依赖某一个人，不得不委屈跟妥协自己。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小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7: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8: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7: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9: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身处于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每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日子都有可能接收到各种各样的信息。正因如此，有时候主动拒绝接受信息也是一种处理信息的方法。没有自己的主见，海量的接收信息就无法得到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当我们遇到一件事，先自我思考，收集相关的信息，最终能够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见解。而能从庞杂的信息中抽身而出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自由的途径。

有时候我们在生活里收到了别人的邀请，不管是去吃一顿饭，去开一个会，去一起散散步，都请马上做出去或者不去的决定。而收到工作邀请的时候，要最好马上回答做或者是不做，这是一种不逃避问题的态度，也是不让对方干等的某种温柔。这种干脆利落、不逃避问题、不浪费他人时间的人，会自然生出令人信赖的气场。如果在决定了之后，你还能够保质保量地完成，信守自己的诺言，那么在气场之上又多了一份值得信任的价值。

在这一生里，我们想要跟重要的人携手前行，是很自然的一个心愿。但是不要因为某种安定安心就对对方产生依赖，也不要因为关系的亲密就给对方造成负担。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最理想的状态是携手淡泊并进，各自依靠自己的双足站立，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以各自的步伐跟节奏前进。

如果各自的步伐仍然能为一个叫做幸福的目的地迈进跟努力，当然最好。而彼此独立的意义在于，即便无法到达那个终点，这个过程也不至于有负担，而负担很多时候是摧毁情感的最主要杀手。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3: 这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6: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2: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2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50 PA3+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2支20毫升只需要179。 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2: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来自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罗新老师，他选择白头宫女在闲话说玄宗，选择这么一个视角来和你讲述王朝的兴衰。从叙事策略来讲，其实他的文学的质感是非常足的，他仅仅从一块几百字的墓志铭的拓片当中就来为你考证，为你牵引出了一个在南北朝时代生活在北魏宫廷里是在那里生活了近60年的一个小宫女。当然了，60年之后她也是年纪非常大了，所以她的一生可谓是见证了整个当时北魏宫廷权力游戏的历史故事。而罗新老师呢，他出版过一系列的历史类的书籍，大部分都是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富于文学性的历史学家，就是他不只是表现在文字和情感表现上，更是在于学术风格上。比如说你要是买过这本书，在我们的推荐之下，你可以看一下这本书的目录，你就会怀疑这是一本小说，但是细读之下呢，你又会发现，你又会看到那种优美克制的叙事下面有着连绵不绝的洞见。在别的历史作品当中可能是要做书名出现的，就它会放在一个段落末尾几句帮你淡淡的揭示出来。当然这同时也是需要非常上乘的史学功力和文学品质的。所以你去翻一翻或搜一下罗新老师的简历，你就会发现1981年他进入到北大中文系，他是在了这个在中文系大概待了几年之后，然后呢转入到历史系。他呢是师从于史学家田余庆先生，所以他在博士毕业选择留校任教以后，除了做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专业研究，他呢还从事于旅行文学写作。就像他的老师这个田余庆老师说的那样，说对于人文学科研究是讲究虚实两个方面，那虚呢就是你的分析能力你的综合能力，你的悟性，你的灵气，实呢就是对于资料的搜集考实，所以虚实结合是一个人文学者一辈子要追求的一个功夫。但是呢，这本书的作者罗新他用几年的时间就写了一个宫女的故事，应该也不是为了展现自己虚实结合的功夫，而是真的出于一个大的历史观念。
1: 世界历史学进入了现代阶段以后，也许是受到了文学和社会学的带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边缘人、普通人群体。

0: 这本书的作者罗新把不关注普通人、边缘人的历史研究称之为系统性缺陷。他说，传统史学只关心最重要的大人物，不写普通人，把他们隔在了历史研究之外，这让我们今天都没有资料去讨论过去那些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而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法治平等的社会里，和古代社会完全不同，甚至是古人无法想象的。这是传统史学研究急需破除的一个系统性问题。
1: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非常普通的北魏宫女的故事，其实是来之不易的啊。话说呢，在100多年前，那个时候人们在这个洛阳就发现了一个什么呢？在一个村子里面发现了一块古墓的石板，啊，大概呢可能是这个盗墓贼翻过之后发现没什么东西，于是又丢掉了。上面的墓志铭呢是被金石学家们把它这个发现。然后呢就看到说，原来它是出自于北朝文学家长景之手，就文章写得很长也很漂亮啊。墓志的这个主人，她却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宫女，她的名字叫做王忠儿。这位王忠儿，她呢是生于公元439年啊，大概就是南朝刘宋的一个士官家族里面的一个小姐。当时她是嫁给了一个太守，在她30岁那一年整个战乱啊，于是呢落入到绝境，被俘啊，俘到哪儿呢？到了当时北魏的都城平城，大概就是今天山西大同这一带，成了一名最下等的宫女。那北魏皇宫的奴婢啊，基本上呢其实都是比如说被俘啊，或者说罪人的这个女眷。有一位文学家曾经写过文章纪念过这样的一位宫女啊，说这是出于一种情怀吗？有人就在问这个问题。当然前面也说了，说这是古人没有办法想的，因为他们只是在执行曾经的一道圣旨啊。在那个人人朝不保夕的岁月，这位王忠儿竟然奇迹般的活到了86岁。一开始呢她是一个小宫女，后来呢出家为尼啊，最后呢她又回到皇宫继续去服务于皇室。就按照这个墓志的记载啊，王忠儿临终前，皇帝亲自出宫，就像平民家的孙儿一样，在王忠儿的身边守护了一天啊，听他对于自己的嘱咐。就这个待遇，王公重臣都未必会有，所以皇上能够打赏一只花圈在追悼会上挂一挂就已经不错了。可是曾经的一个非常卑微的女囚，最后进入到北魏皇宫去当个小宫女，居然最后去世的时候是由皇帝亲自治伤，就这个故事也是值得深挖一下的。那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一个墓志铭上面到底还有哪些值得解读出来的故事啊，这么短短100多字又是如何变成这样的一本书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呢来和您看一看今天要和您提到了这本很有趣的一本书，也是非常高分的一本新书哈，叫做《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0: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7: 看过长安12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2: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13: 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14: 漫长的余生，这本书的作者是来自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罗新老师啊，他多年来呢就一直研究南北朝啊魏晋时期，特别是这几年出版的很多书都是跟北魏啊这个时期这个朝代相关的。这本书是去年年底他出版的一本新书，卖得非常好，口碑也很好啊。今天我们终于，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终于看完了，所以呢终于拿来和您好好的说一说《漫长的余生》。如何通过一块几百字的墓志铭拓片来和你解读啊，曾经在北魏宫廷里生活了近60年的一个宫女，她眼中的那个时代和故事。其实通过这个墓志铭啊，我们感觉读不出什么东西来，而且你觉得古人一般对吧，写墓志铭都会写什么，就是一些非常这个辞藻华美的套话，你感觉这个话啊用来这个调研这个曹雪芹先生也可以啊，用来纪念一下林黛玉也可以。但是呢，作者就说，他说这些套话里其实也是包含着一些时代内容的，是我们想象往昔的一些依据，也能看出当时整个社会它的规范，人们的理想是什么。所以这本书的这个主角啊，就是这个北魏宫女叫王忠儿，她呢倒也没有像历史上比如说像唐朝上官婉儿那样公然地介入到古代王朝的政治活动当中。王忠儿他的活动其实就像是个影子一样，投射在北魏宫墙的暗处啊，需要你在细节里面去慢慢地搜寻。
13: 漫长

0: 生这本书的写法如同草蛇灰线，读起来特别精彩。不过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就直接把王忠儿被俘以后的几个关键人生节点提取出来，先来和你从他的视角来看看北魏这个皇家是什么样子的。
1: 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叫王忠儿的这位女主角，她本来呢是南朝的一位贵族女子，后来呢因为进入到整个动荡时期不幸被俘，进入到异族的宫廷当中去做了一个侍女。其实呢能活下来已经算是幸运的，因为家里人除了她全部都已经消失于这个世界，恐怕她也不知道剩下的那些亲人都去哪儿了。她也知道今生呢想要再见那肯定是见不着的，所以我们觉得说哎呀这日子太难熬了哈。有的时候你想一想，那曾经王忠儿年纪轻轻他活的那个时代，而且他从小是受礼法教育长大的，也是识字的，这对于他在宫廷当中的生活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后来呢他就被分配到去服侍北魏太武帝的长子这个长子的妻子昭仪。这位昭仪呀没过多久因为太武帝的猜忌，于是呢他呢就被杀了又没过多久太武帝自己又被宦官所杀。所以你看在他刚刚进宫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大概也就是30岁到40多岁的之间他的这个工作安排在皇宫当中又被重新的分配。分配干嘛呢？去伺候一位怀孕的贵人叫高贵人。这个时候北魏的皇帝正是历史教科书当中那位著名的孝文帝，而朝廷的实权呢则是掌握在同样著名的冯太后的手里。而这位高贵人呢就是冯太后当年亲自挑选进宫的，所以王忠儿服侍了高贵人大概13-14年的时间里面在这个墓志铭里面就写到说这两个人好到什么程度，叫做有若同生大概你如果读《红楼梦》的话，你也是能够理解这种主仆关系可能就像是亲姐妹一样。孝文帝他非常宠爱这位高贵人跟他一共生了两子一女。可是呢就在这位高贵人的儿子被选为皇位的接班人以后，他呢就从平城迁都到了洛阳的旅途当中，竟然突然遇害身亡这位高贵人。所以作者罗欣就说，他说谋杀这位高贵人的命令是来自于洛阳，那王忠儿呢必定是最早目睹了这起血案的人。随后他呢就出家为尼但是呢不允许他离开宫廷，也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这个出家但是呢你要在宫廷当中生活，也就是说这个你出家之后呢你还有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呢依然是要服务于宫廷，服务于皇室。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其实这本书血腥的味道就已经开始扑鼻而来了很多人就在想说到底对吧是谁下了这个杀害高贵人的命令又是谁来执行的对吧，杀手是谁我们一会儿再说。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王忠儿在年近60岁的时候选择出家，所以从此他拥有了自己的一个法名叫做慈庆。没过几年呢孝文帝也去世了，那他和高贵人一起照顾的那位皇子就继位成了宣武帝。这下好了，忽然没了亲娘的孩子对这个看着他长大的这位奶娘就是保姆本来就有特殊的一种依恋。而且呢宣武帝他又是北魏时代就比较信佛的一位皇帝他呢除了每天忙于政务，还特别喜欢整天整宿的跟大臣们在殿上去讲经说法，而每每这个时候呢慈庆是一定会到场就是王忠儿是一定会到场的。所以他们在过去的这种就是照顾或者说被抚养这种情感凝结之上，又有了一层新的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可是呢这位年轻的宣武帝过得也不是很舒心，因为呢他有六个手握实权的叔叔其中一个呢还对他呢就是有了谋杀之心。如果不是这个刺客信佛或者说他不是很迷信担心自己会遭到报应的话，其实曾经有一次这个宣武帝真的是差一点就没命了这又引起了后面一连锁的各种各样的大动荡。所以这也更让这位皇帝把自己对于人间的这种温暖记忆投射到了与世无争的慈庆的身上。那宣武帝他在赢得了权力斗争之后呢，为了避免类似于曾经他的母亲那样的惨案再度发生他非常需要一个信得过的团队

来保护自己当时已经怀孕的妻子。所以这个团队的核心人物当然就是那个时候已经71岁的慈庆啊。他呢，你看，首先与世无争啊，没有什么利益纠葛啊，他呢又一直生活在宫里，同时呢上下人都认识他，身份又很

0: 在他临终病床前的那一位孝明帝，所以呢便有了这本书开头的那一幕啊，就是皇恩浩荡，哎，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1: 慈庆，或者说这本书的主角王忠儿，这60年里目睹到的皇家杀戮还不是惊心动魄的全貌，书里给你留了的那个伏笔，宣武帝的母亲，孝文帝的爱妻高贵人，到底是谁主使杀害的，一直牵动着很多读者的注意。
0: 关于这个故事，我们需要大概呢用3-4分钟的时间，哎，能把这个故事三两话给你说明白啊，因为这个故事在这本书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这本书，这本卖得非常火的一本书。等会儿我们要说一下，这本书很薄啊，并不厚，也就是说对你来说其实看起来呢毫无压力，同时里面呢你看又有真实的历史这个大背景，同时呢又有一些历史的故事啊。最重要的是写这本书的这位历史学家呢，他非常善于用这种文学化或者说情境化小说化的比拟，帮你把一个真实的历史史料历史事件帮助他还原过来。所以呢喜欢看历史的朋友，特别是对于这个比如说魏晋南北朝啊，这长达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动荡时期的历史很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这本书来看一看，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又到了跟大家分享跨境美妆好物的时候了。今天呢，不说花里胡哨的护肤概念，就说说我们当下最实在的护肤困扰。很多人都觉得哈，只有大晴天烈日暴晒才需要涂防晒隔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哪怕是阴天多云，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是很强的。平时我们开车上下班，车窗挡不住长波紫外线，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靠窗的工位，日常的光老化也会悄悄地损伤肌肤。所以防晒隔离不是可选的护肤步骤，而是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早晚通勤，周末逛街散步，出门聚餐遛弯，全天都离不开。进入到夏季，防晒的消耗速度比秋冬季节也足足快了一倍，几乎两个月就要用完一支，所以啊，这是刚需。那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海蓝之谜防晒隔离的福利。为什么说是专门给咱们听众的福利呢？因为领取到专属的宠粉超级补贴之后，179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想想看，国际大牌哎，海蓝之谜哎，SPF50 PA+3+的防晒指数，绝对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防晒需求。2支20毫升只需要179。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回复关键词防晒，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179可以足足到手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清透防晒隔离。

0: 这里是陶渊明的家，
1: 有竹百竿，有香一炉，有书千卷，有酒一壶。
0: 你看，从半开的窗子往里看，里面书桌一张，有书插架，有花插瓶，一炉沉水，一张七弦，窗外有水有竹，屋里有几有榻。
1: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2: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3: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线上啊，这份书单呢就是什么呢，我们第二次在节目当中来和您分享，就是那些曾经高分但是已经绝版很多年的好书，终于再版了啊！不要再去什么二手市场啊，去花高价，甚至几百块钱，甚至四位数啊，有的书已经被炒到五位数，你才能够买到就是曾经的那一个版本啊！还要去看品相，还要去看运气，好不好？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绝版好书终于再版，看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那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和各位来看到了这本书是一本历史书籍啊，它呢被归类为历史畅销。

0: 书，这畅销书是因为它一出版真的就登上了很多这种不管是网友打分还是出版机构的这些书评人啊、出版社的老师打分的各种各样的榜单上，都觉得这本书写得真好。叫什么呢？叫做漫长的余生啊，透过一个北魏宫女的视角来和您看一看她的故事。
1: 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0: 曾经有很多朋友说，在节目当中啊，买了哪本那本书，是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了，不管是讲苏轼的，是讲陶渊明的啊，还是讲这个陆游的。哎，你会发现我们选书的视角就是从一个小切口，比如说他们家的园子长什么样啊，比如说他曾经在这个他生活的那个朝代在中国都去过哪些这个好山好水，写下过哪些诗句啊，你也可以沿着他曾经的路线也去看一看。今天的这本书呢，它呢是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宫女的视角来和您说一说曾经北魏宫廷里一段密室，这段密室带出了很多，真的是可以说《权力的游戏》般的这样的一段历史故事。啊，这个主角的名字叫王忠儿啊，他呢，60年的时间目睹了整个北魏皇家的杀戮过程。啊，后来他呢，这个当了尼姑啊，出家之后呢，自己的这个法号叫做这个慈庆。他说什么呢？当时啊，他要跟你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啊，比如说很多人看过这本书之后就一直在问，说宣武帝的母亲啊，孝文帝的爱妻，那位高贵人，对吧，到底是谁在半路把他杀掉的。而这一幕呢是王忠儿亲眼目睹的，因为他呢就是服侍这位高贵人的一个侍女。如果要把这件事儿说清楚，其实要回到一个历史的大背景时代，就是当时孝文帝的新皇后啊，就史学家常常称之为大冯皇后，她取代的旧皇后是谁呢？是她自己的亲妹妹，是小冯皇后。哎，你听到这个姓氏，姓冯啊，这俩姐妹就是当时掌握国家这个大权的这位冯太后的娘家人。冯太后呢，就选自己冯家的女孩子来当皇后，原因啊，不用说你也明白，而且她很聪明啊，她。一选了两个，给自己上了个双保险。但事实上其实他是先后选了四个姓冯的女孩进宫。这场阴谋的前半段啊，这还是这位冯太后自己布的一个局。我们说慢一点可能有点绕啊，你也要仔细来听一听。就是这位冯太后，她呢先是自己设局啊，杀掉了当时孝文帝长子的母亲，于是把这个孩子交给了当时的皇后，就是小冯来进行抚养啊，希望呢这个小冯可以从一开始培养感情，然后控制这个皇帝继续自己这个冯家这种就是代理自己家族的利益。但是没想到的是呢，他不是有大冯和小冯吗？这两姐妹来到宫里面，表面上是客客气气，可是私底下啊，就是真的是斗得不得了，就是水火不容的地步。于是呢这位皇后小冯啊，位置还没有坐稳结果冯太后就去世了。于是呢这个大冯呢就弯道超车啊，直接获取了孝文帝的宠爱，并且非常凶残的让自己的妹妹小冯就直接下线。所以这个时候被小冯抚养的太子已经是十几岁了，你大冯已经来不及跟这位太子去培养感情了啊，怎么办呢？于是呢大冯就启动了后半段的杀戮故事。他原本的计划呢是要先杀掉太子，然后去控制年幼的第二顺位的皇子，也就是后来的宣武帝啊。从前的一些历史研究学者一直解释不清楚，说为什么这位废太子要加入到那个反对父亲就是孝文帝改革的政治保守派因为这跟他的利益是不相符的。而作者罗新他通过这本书想要告诉你，就是从来就没有过一个明确主张的反对派，很可能呢是大冯啊，就是后来那位皇后，她呢现在需要太子的一个反对派，所以这个派系才被虚构出来。这个废太子的计划成功之后啊，大冯为了控制第二顺位的小宣武帝，就要杀死他的母亲这位高贵人。所以这么看啊，王忠儿啊，这位北魏宫女，她在迁都之旅的那一个夜里所亲历的惨案当中，那恐怕只是大冯啊，这位第二位皇后，她计划当中最简单的一个环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糊涂哈。我当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在想，该如何 把这一段经

0: 里能够把它就是说的不那么的伤神。反正呢，简而言之，就是北魏宫廷当时就是这么个现状，现状就是最后就是杀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啊，只剩下宝座上的一两人。这其实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南北朝历史的吸引力就是在于这种极度的哀婉，极度的凄厉，所有的人都像是头脑冷静的疯子一样啊。我们再说回到这个大冯小冯啊，大冯最后机关算尽，在刚刚拿到了新太子的抚养权之后，哎，没几天他就失宠了，被皇帝关到了禁宫里面啊，让他自己去自生自灭。因为这个时候孝文帝可以完全主宰他的命运，等到宣武帝继位的时候，他的上面终于不再有掌权的所谓的太后了，所以他才有机会让自己信赖的啊，曾经抚养过他的这位王忠儿，也就是慈庆，来保护自己的妻儿，来终止这个曾经在北魏皇族里所谓的子贵母死这样的一个传统。其实子贵母死在很多历史史学家的书籍当中都出现过，他呢是当时就是北魏宫廷里，而且是延续了大概有上百年的一个规制啊。在这本书里面，作者他要帮你梳理干嘛，梳理这些阴谋的来龙去脉，就是希望让这个延续了上百年的非常残忍的规制可以半公开的就是进行下去。比如什么，就是只要皇子啊，他被确立为是未来这个朝廷的继承人，那么他的母亲最终很有可能就要面临着死亡。而有的时候呢，甚至是两个同时怀孕的嫔妃在比赛，比啥呢，就是谁能晚几天生下这个孩子，那或许谁就能活得久一点。
1: 北魏是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很多史学家认为子贵母死不过是野蛮的陋习，并不值得深究。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史学家田余庆先生就发现，这正是拓跋部向文明攀登的关键一步，是看清当时整个北魏的一把钥匙，由此完成了学术名著《拓跋史探》。几十年后，他的学生，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罗新，将文学融合在史学中，用一个宫女的视角写出了不同的风采，形成了多声部合唱。

0: 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被什么先吸引进去的呢？首先在给你写这个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书籍很多，但是呢真的盯着比如说北魏某一段历史时期的书籍是很少的。哎，再加上呢，这本书它的副标题叫做一个北魏宫女的一生，你就会更好奇了，对吧？就好奇一个作者，对吧，有那么多知名的人士你不去写，同时期也有很多名人啊，甚至这个你去写一写这个皇族里面那些有名的人也可以啊。哎，但是不，他呢透过一个不知名的小宫女啊，这个小宫女的故事是哪儿来的呢？是在墓志铭上这100多个字上面去探究出来的，这更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所以呢，在这本书里面啊，我们不仅呢是透过一个宫女的视角来看这一段历史的故事，更是在这段故事当中啊，你可能帮助自己去把曾经在其他的历史书籍或历史史书当中看到的一些啊，在这个时期尤为突出的一些这种规制啊，比如说什么子贵母死啊，如此残忍啊，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在这本书里帮他找到一些来龙去脉的原因和究竟。所以很多人喜欢读这个史书啊，当然呢，这也要求很多历史学家去写史书的时候，又不断的去突破自己的瓶颈啊，所谓的破题，寻找新的视角。那感兴趣的各位，我觉得喜欢读历史的各位，今天的这本书是可以由你来选择的。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45分。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说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在2007年的一首《梦游》，听起来有点古典音乐的那种优雅，同时呢又还是有一点纯真童真的感觉，就像是我们在延续昨天的这个童话风，可是同时呢也在童话当中逐渐的靠近现实。

穿过时光机器，我一定可以再遇见你，循着钢琴声找到你迷惑的神情，不够高的身影，计算着与梦想的差距，看你努力奔跑，但是终点在哪里。穿过时光机器就像是回到过去，他所说的我一定可以再遇见你，这个你是谁呢？是小时候的自己吗？他是循着这个钢琴声找过去的，所以呢是一个在练琴的小孩，个子还不高，但是在努力地计算着自己跟梦想之间的差距。这个梦想或许就是跟音乐有关的吧。他努力地奔跑，即便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就像是不知道自己的音乐梦想能不能实现，要如何去实现。但是小小的他对于未来充满了期待，于是一门心思的努力。

未来总是很神秘，有暴风雨也有好天气，你曾经可以选择轻易放弃，感谢你没有忘记做你自己。其实不管是未来还是现在，人生都是有暴风雨也有好天气，只是看我们决定要怎么去经历，要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你可以选择放弃，也可以选择坚持下去。刚在歌词里面说到的，感谢你没有忘记做自己，这也像是他在跟自己说话，感谢自己从小到大都没有忘记要做自己。

跌倒时受的伤在我身上有相同痕迹，发现我的笑容成长在你哭泣里。未来会很神奇，会经历爱，也学会期待，虽然有很多怀疑你不明白。幸福的答案我也还没解开，约定好醒来之后要再次回到未来陪我梦游。从上一段的未来很神秘到这里呢，是未来很神奇，都是神，神秘神奇，背后呢都还是带着希望跟期许的感觉。未来会经历爱，也会经历怀疑跟期待，其中那句跌倒的伤在我身上有相同痕迹，更是印证了这个我就是这个你，他一直在跟小时候的自己对话，所以小时候跌倒的伤长大之后在身上还在同一个地方。我最喜欢那句说我的笑容成长在你的哭泣里，小时候很容易哭，但是哭着哭着也是一种成长，长大后成熟了，也更能够经历一些事情，于是笑容多了，而这些笑容也都是从泪水里长出来的。然后它的结尾也很可爱，要再次回到未来陪我梦游。他在跟小时候的自己说，你以后也要跑到我的未来陪我梦游，就像是把整首歌定位为是一场美好的梦游，并且期待可以再一次的发生。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孙燕姿《梦游》，收录于2007年的专辑《逆光》。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2: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周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5: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精英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6: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7: 可能是一瞬间。
8: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9: 我没有医生。
10: 李春林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7: 也可能是一辈子。
11: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2: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3: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考一线：
14: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7: 可能是轻轻放下。
15: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0: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7: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6: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7: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6: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8: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2: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证。

0: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2: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3: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2: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4: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5: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6: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5: 是呀，
7: 妈妈，看小燕子，
5: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7: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5: 对呀。
7: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5: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7: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8: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2: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9: 去医院看病排队花时间，科室像迷宫，检查单看不懂，别慌，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迷茫。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5微信公众号 radio955， 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填写信息即可抢先体验陪诊服务。马上开始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吧。
1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0: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0: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辰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今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

0: 是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4: 父母年纪大了，独自去医院总让人放心不下，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生病了没人陪更是心酸。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全程陪诊，带排号、带取药等暖心服务，用陪伴抚平就医焦虑。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 Radio 955，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陪诊，让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

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95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记酒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 可能是一瞬间。
7: 我的脸不能告诉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8: 我没有医生。
9: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10: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1: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2: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考一线，
13: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14: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9: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

0: 见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2: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3: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4: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2: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2: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人在纽约，歌如故。
4: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又是周末的听随心。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学校里面有很多的桂花树，每年到了秋天，走到哪里好像空气里面总是浮动着一股桂花的香气，以至于后来一闻到桂花香，我都会想到大学校园。人的这个记忆系统就是这样的一种运作，就你会被味道、被声音、被种种画面的细节共同的构成。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先听到阿牛这首《桂花香》。

听到阿牛创作加演唱的一首《桂花香》，好像可以在里面闻到初恋的味道，惆怅当中依旧又可以听到美好。其实阿牛从出道到现在，虽然他经常有一些搞怪的作品，可是他那一种清新简单的这种温暖的感觉，好像是从来都没有改变过。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审美的底色，其实也是从小到大改变不大的。比如说，很多年之后，你会发现你喜欢的还是同一个类型的人事物。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范玮琪的《小王子》，里面就唱到，虽然长大之后忙碌不停歇，但小时候的王子还住在我心里面。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今天依旧是我们的听随性。一般呢，如果提到庄信哲这个名字，我们的印象呢，大多就是这个深情似水的情歌。其实庄信哲这样的一个好声音，他完全可以去尝试更多不同的风格，所以我总是特别的留意他的那些非慢版的作品，比如这一首《微风》。

听到张信哲这首《微风掠过》，很多的事情都会像风一样掠过，我们都应该放下，这样才更容易快乐。张信哲也是发过好几张粤语的

专辑的，这个也是拓宽受众的一个方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到是古巨基刚刚开始唱国语歌不久的一个作品，小小甜蜜的一首喜欢，疯狂热恋的时候，你的一举一动，你的一切大大小小我都喜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有一次呢，我看到一位朋友写了一篇文章，说到小时候他听广播节目的经历，就是呢，小时候我们在收音机里面听到的很多歌曲，其实都是听不全的，很多都是在长大之后有机会买专辑，甚至呢是网络比较发达之后，听歌容易很多，很多当年听不全的歌曲呢，在长大之后才听全，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歌。他说那一种心情，就好像是捡回了一件丢失很久的宝贝。于是我也联想到自己小时候听过很多的盗版磁带，里面的歌曲往往也都是播不全的，一首歌呢大概就是唱完一遍，然后声音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又开始播下一首。很多歌曲对我来说也是这样，后来长大之后买了正版或者是其他的机会才把它听完整。比如说伊能静这首关于暗恋的生日快乐。

听到伊能静生日快乐。而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关于生日，陈珊妮6月29日，她希望自己可以忘记对方的生日，希望有一天你生日的那一天，那个日期对我来说跟其他的300多个平凡的日子没有什么区别，那样我的心才是再度收获自由。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3: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节，我们听两首内地音乐人的作品。首先这一位呢，是对于梦的意象非常执迷的窦唯。我记得就是当年滚石的真言社创办人倪崇华先生最初来到内地发掘这些摇滚歌手的时候呢，他就问窦唯说，你为什么组建的乐队要叫做梦？然后窦唯就沉默了半天，突然回答了一句，因为做过的事皆成梦。那么倪崇华其实是比窦唯年长不少，可是在那一刻他听到这么玄乎的一个回答，一下子也愣住了，半天都没有接上话来。

听到窦唯这首《聪明》，我非常的喜欢里面从头到尾贯穿的这个风琴的声音。那么接下来这首歌里面的口琴声也非常的好听，同样是我们内地的音乐人张过年。听到这首歌叫做《列车》，里面的吉他声就是一下一下的刷得非常的利落，不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一种行云流水。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儿到了。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3: 去医院看病排队花时间，科室像迷宫，检查单看不懂，别慌，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迷茫。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 radio95， 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填写信息即可抢先体验陪诊服务，马上开始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吧。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0: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 可能是一瞬间。
12: 我的脸不能，告诉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3: 我没有医生。
14: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15: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6: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7: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浩一线，
18: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19: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4: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20: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21: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0: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父母年纪大了，独自去医院总让人放心不下，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生病了没人陪更是心酸。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全程陪诊，带排号、带取药等暖心服务，用陪伴抚平就医焦虑。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 Radio 955，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陪诊，让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我想我们谁都说过一些小小的谎言，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或者是掩饰自己的一些小问题，这样的经历很正常。有的时候我们也因此能够轻易地分辨出他人是否在说谎，而到这种时候，如果你发现了，不要刨根问底，不要直截了当地戳破那个气泡。当你知道撒谎的人也有不得不撒谎的理由，像你一样，那么就连谎话一起接受对方的一切吧。在人与人的关系交往中，这是一种温柔，这种温柔也像一层保护膜，它使得关系不会那么犀利，那么直接，而包裹这一层温柔的光。

活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怀抱着某种痛苦，苦痛不是用来比较的。比如我认为没有谁的苦痛一定会比他人的更深重，不能因为你曾经身心受到煎熬，就以我身负伤痕或者是我是痛苦的人为由，将这个苦痛作为武器。你要知道自己有苦

同，而对方的那个人也有伤口，因为人都是独立而生的，有很多时候他们不说出来不代表没有。而一个温柔的人，或者是有智慧的人，常常因为能够看到他人的苦痛而更多包容，由此让他人和自己都变得更美好。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4: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5: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6: 赶紧收拾书包，
7: 快点写作业呀！
8: 哎呀，快点去睡觉。
7: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8: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8: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5: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8: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7: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2: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2: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0: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1: 好久不见，
10: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如果想要被笑脸相迎，请先微笑着对对方说你好。如果想要拉近彼此的关系，也请主动靠近对方。如果想要被温柔以待，就请先温暖对方。想要得到尊重呢，也要先尊重对方。想要得到什么，就先主动付出什么，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做到。在满足自己之前，先满足对方。而那些交到了好朋友的人了解，这是和大部分人建立良好关系的方法。

亲近、关心、帮助对方都是发自内心的。正因如此，我们才不该去图回报，不求得对方的感谢，也不需要对方表现出欣喜，否则这很容易变成一种情感上的要挟，也就是让对方感到我们在试图支配对方。没有什么事是为了对方而做的，所有的事都是自己发自内心的行动。当你去爱一个人、关心一个人，你在爱和关心的过程当中已经得到了这种感受，那就完成了。至于这个爱是不是得到了回报，得到了感谢，那都是你做这件事情的附加值，我们不应该为附加值而烦恼。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干眼泪，闭上眼睡。哦，到了明天都无所谓，宁愿痛彻心扉，比较干脆。伤痕累累，坚决的撤退。别再沉默，别习惯沉默，就删掉承诺，不再闪躲，不再难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很多时候，等待也是爱的表现。就像我们再喜欢春天，也不能一口气跳过夏天、秋天、冬天，直接在一个春天结束之后迎来下一个春天。植物的种子要经过发芽、抽枝、散叶，才能开花结果，而剥开花蕾，并不能够让花儿绽放。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它让我们知道事物的发展都需要时间，诚心静气，静待花开。所以等待也是爱的表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1: 如果你是一个希望心境温良平和，而不希望被戏剧化的情感左右反复摇摆的人，请记得有一个秘诀或者是一个口诀，在心里告诉自己，我会一直幸福。永远幸福很困难，但是坚持一直幸福的信念，只要努力，大家都能做到。因为这个一直不是每分每秒，而是在你生命的持续过程当中，不同阶段你都能够感受到幸福。想要控制自己的内心，就多多在心里轻声细语告诉自己，我会一直幸福。这并不是自欺欺人，而在积极心理学当中，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也真的帮很多人找到了内心的安宁平静。

在这个世界上要寻找一种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有时候人为了生活，为了幸福，或者是为了没有更好的选择，这一类的原因跟对方在一起，而这种原因不仅无法真正让对方幸福，自己可能也会变得不幸。而最完美的伴侣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分开也无所谓，哪怕是立刻就分别，也能够彼此独立，因为两个人比一个人更幸福，所以才在一起生活，一起生存下去。在我的理解中，最完美的亲密关系应该是这样的，而不是为了捆绑跟依赖某一个人，不得不委屈跟妥协自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6: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7: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6: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8: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身处于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每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日子都有可能接收到各种各样的信息。正因如此，有时候主动拒绝接受信息也是一种处理信息的方法。没有自己的主见，海量的接收信息就无法得到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当我们遇到一件事，先自我思考，收集相关的信息，最终能够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见解。而能从庞杂的信息中抽身而出，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自由的途径。

有时候我们在生活里收到了别人的邀请，不管是去吃一顿饭，去开一个会，去一起散散步，都请马上做出去或者不去的决定。而收到工作邀请的时候，要最好马上回答做或者是不做，这是一种不逃避问题的态度，也是不让对方干等的某种温柔。这种干脆利落、不逃避问题、不浪费他人时间的人，会自然生出令人信赖的气场。如果在决定了之后，你还能够保质保量地完成，信守自己的诺言，那么在气场之上，又多了一份值得信任的价值。

在这一生里，我们想要跟重要的人携手前行，是很自然的一个心愿。但是不要因为某种安定安心就对对方产生依赖，也不要因为关系的亲密就给对方造成负担。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最理想的状态是携手但不并进，各自依靠自己的双足站立，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以各自的步伐跟节奏前进。如果各自的步伐仍然能为一个叫做幸福的目的地迈进跟努力，当然最好。而彼此独立的意义在于，即便无法到达那个终点，这个过程也不至于有负担，而负担很多时候是摧毁情感的最主要杀手。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6: 可能是一瞬间。
10: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1: 我没有医生。
12: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6: 也可能是一辈子。
13: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4: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5: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1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6: 可能是轻轻放下。
17: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2: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6: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8: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9: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9: 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2: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人在纽约，歌如故。
4: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又是周末的听随性。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学校里面有很多的桂花树。

每年到了秋天，走到哪里，好像空气里面总是浮动着一股桂花的香气，以至于后来一闻到桂花香，我都会想到大学校园。人的这个记忆系统就是这样的一种运作，就你会被味道、被声音、被种种画面的细节共同的构成。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先听到阿牛这首《桂花香》。

天的阿牛创作家演唱了一首《桂花香》，好像可以在里面闻到初恋的味道，惆怅当中依旧又可以听到美好。其实阿牛从出道到现在，虽然他经常有一些搞怪的作品，可是他那一种清新简单的这种温暖的感觉，好像是从来都没有改变过。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审美的底色其实也是从小到大改变不大的，比如说很多年之后你会发现你喜欢的还是同一个类型的人事物。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范玮琪的《小王子》里面就唱到，虽然长大之后忙碌不停歇，但小时候的王子还住在我心里面。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4: 当地时间6日，
5: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6: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6: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7: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8: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9: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8: 妈妈，妈妈，
3: 等一下，
10: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11: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今天依旧是我们的听随性。一般呢，如果提到庄信哲这个名字，我们的印象呢，大多就是这个深情似水的情歌。其实庄信哲这样的一个好声音，他完全可以去尝试更多不同的风格，所以我总是特别的留意他的那些非慢版的作品，比如这一首《微风》。

张信哲这首《微风掠过》，很多的事情都会像风一样掠过，我们都应该放下，这样才更容易快乐。张信哲也是发过好几张粤语的专辑的，这个也是拓宽受众的一个方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到是古巨基刚刚开始唱国语歌不久的一个作品，小小甜蜜的一首喜欢。疯狂热恋的时候，你的一举一动，你的一切大大小小，我都喜欢。

0: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0: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
1: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有一次呢，我看到一位朋友写了一篇文章，说到小时候他听广播节目的经历，就是呢，小时候我们在收音机里面听到的很多歌曲，其实都是听不全的，很多都是在长大之后有机会买专辑，甚至呢是网络比较发达之后，听歌容易很多，很多当年听不全的歌曲呢，在长大之后才听全，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歌。他说那一种心情就好像是捡回了一件丢失很久的宝贝。于是我也联想到自己小时候听过很多的盗版磁带，里面的歌曲往往也都是播不全的，一首歌呢大概就是唱完一遍，然后声音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又开始播下一首。很多歌曲对我来说也是这样，后来长大之后买了正版或者是其他的机会才把它听完整。比如说伊能静这首关于暗恋的生日快乐，
1: 多么

听到伊能静生日快乐。而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关于生日，陈珊妮6月29日，她希望自己可以忘记对方的生日，希望有一天你生日的那一天，那个日期对我来说跟其他的300多个平凡的日子没有什么区别，那样我的心才是再度收获自由。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

0: 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2: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节，我们听两首内地音乐人的作品。首先这一位呢，是对于梦的意象非常执迷的窦唯。我记得就是当年滚石的真言社创办人倪崇华先生最初来到内地发掘这些摇滚歌手的时候呢，他就问窦唯说，你为什么组建的乐队要叫做梦？然后窦唯就沉默了半天，突然回答了一句，因为做过的事皆成梦。那么倪崇华其实是比窦唯年长不少，可是在那一刻他听到这么玄乎的一个回答，一下子也愣住了，半天都没有接上话来。

听到窦唯这首《聪明》，我非常的喜欢里面从头到尾贯穿的这个风情的声音。那么接下来这首歌里面的口琴声也非常的好听，同样是我们内地的音乐人庄过年，听到这首歌叫做《列车》，里面的吉他声就是一下一下的刷得非常的利落，不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一种行云流水。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

0: 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3: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4: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5: 验证成功。
6: 哎，开门。开了开了。
4: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1: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2: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2: 看病排队花时间，科室像迷宫，检查单看不懂，别慌，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迷茫。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5微信公众号 radio955， 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填写信息即可抢先体验陪诊服务。马上开始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吧。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带着老

0: 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

0: 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0: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

0: 机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会。

0: 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6: 可能是一瞬间。
7: 眼里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8: 我没有医生。
9: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6: 也可能是一辈子。
10: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1: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2: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浩一线，
13: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6: 可能是轻轻放下。
14: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9: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6: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5: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6: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5: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0: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3: 父母年纪大了，独自去医院总让人放心不下，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生病了没人陪更是心酸。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全程陪诊，带排号、带取药等暖心服务，用陪伴抚平就医焦虑。现在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 Radio 955，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陪诊，让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呀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6: 湖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不懈奋斗。蒋卓庆出席，沈晓明讲话，毛伟明主持，毛万春、谢卫江出席。
5: 共建创新平台，加速成果落地，中国融通集团中部区域成果转化中心揭牌，毛伟明、李世宏座谈并共同揭牌。
6: 湖南发布2026年第一号总林长令，全面围剿松柴线虫病疫情。
5: 大喇叭应急之声，省应急委对长沙。

0: 岳阳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
1: 2026年湖南省国际创新创业大赛等你来，最高支持100万。
0: 2026年株洲场 BA 邀你赴盛夏之约，7月3号正式开赛。

0: 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6月30号，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长沙举行，动员和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不懈奋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出席，省委书记沈晓明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上宣读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表彰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湖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湖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为受表彰代表颁奖。沈晓明代表中共湖南省委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问候。他指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跨过千难万险，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湖南是拥有光荣革命传统、蓬勃发展活力的红色热土。在历史的进程中，全省各级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各行各业涌现出一大批时代先锋和先进典型。全省广大党员要以榜样为镜，向先进看齐，在新征程上勇担时代重任，争当时代先锋。沈晓明强调，全省广大党员要在恪守对党忠诚上当表率，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在服务中心大局上当表率，自觉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创造更多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要在践行根本宗旨上当表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在弘扬斗争精神上当表率，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挑战，及时果断消除风险隐患，依靠顽强斗争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局面。要在严守纪律规矩上当表率，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严格遵守中

0: 弘扬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自觉做良好政治生态的有力促进者。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完善基层组织体系，加强基层党员队伍建设，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县直省领导、副省级以上老同志出席会前，与会领导与受表彰对象合影留念。
1: 6月30号上午，中国融通集团中部区域成果转化中心在湖南长沙正式揭牌，双方将携手搭建科研创新加产业落地新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记者刘畅报道。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世宏共同为中心揭牌。座谈中，毛伟明说，湖南产业基础扎实，门类齐全，尤其是装备制造、轨道交通、电子信息、航空航天及北斗、新材料等产业聚制成群，创新平台支撑有力，多元场景深度赋能，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沃土。希望中国融通集团以此次在湘设立区域成果转化中心为牵引，进一步扩大在湘投资，优化业务布局，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形成资源共享、信息融合、协同攻关的创新平台和创新生态，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李世宏表示，湖南的发展态势好，要素支撑强，营商环境优，是中国融通集团的重要战略发展区域。集团将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将更多区域总部、产业基地等布局在湖南，提高资产运营效能，发挥融通先进技术成果富集的优势，积极拓展合作领域，为湖南高质量发展贡献融通力量。双方还围绕科技金融赋能成果转化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副省长于洪胜、中国融通集团副总经理江继江、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中国融通集团是中央管理的商业类国有独资公司，以资产管理和产业运营为主业，经营范围涵盖房地产、农业、酒店及旅游业等领域，在湘共有4家独立法人单位。湖南省2026年1号总领长令近日发布，要求15-5期间，我省推进新一轮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行动，将这种被称为松树癌症的虫害发生面积压缩到44万亩以下。
1: 松材线虫病是极具传染性、危险性和毁灭性的重大植物疫情，40天内即可致松树枯死。2025年，我省对超70万亩松树林进行了松材线虫病防控。此次发布的总林长令明确，以林长制为总抓手，市县乡村各级林长将疫情防控纳入巡林内容，及时调度异木采伐、松林改培、资金保障、防控治效等情况。对因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造成疫情扩散的地区，我省将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根据总林长令下达任务，两降四控双阻断是我省松材线虫疫情防控5年攻坚行动总体目标。其中，两降指到15-5期末，湖南县级疫区数量控制在59个以下，疫情发生面积压缩到44万亩以内。四控指要对疫情重点区域明确攻坚路径，要拔除韶山市疫情，要稳步压缩南岳区疫情。要实现武陵源区和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等核心景区全域无疫情。双阻断则要求全省采取综合措施，阻断疫情自然传播，阻断人为传播。为达成总体目标，15-5期间，我省全面铺开天空地网综合监测体系，在群防群治基础上，严厉打击涉疫木违法犯罪行为。对松材线虫疫区内工程项目实行先封后罚、全程可控管控模式，以确保异木采伐、审批、运输无害化处理全流程管理。与此同时，我省还规划加快推进松林改培，通过调整树种，构建健康稳定森林生态系统，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

0: 零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根据当前的天气形势和后期雨水情况预测，省应急委依据有关相关规定，决定自6月30号12点起，对长沙市、岳阳市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省水利厅决定，6月30号12点起，对长沙市、岳阳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省应急委员会要求长沙市、岳阳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防汛抗灾，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总体要求，做实做细防抗救各项工作，确保各类责任人迅速到岗到位。要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重点，在重点部位提前预置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加强巡查防守和先期处置，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浏阳市要做好临近山体的烟花爆竹仓库厂区安全管控工作，防止因山洪、泥石流、滑坡等造成次生灾害。
1: 近年来，我省加快自然资源组合供应改革工作，打破部门壁垒，打通转化通道，让分散的资源握指成拳，让沉睡的资产活起来。记者孙霞报道。
2: 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简单来说，就是将过去单一类型的土地矿产资源出让，拓展至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多元生态要素的系统配置。自2024年3月正式启动试点以来，我省按照试点引领分批实施、协同推进、规范运行的总体思路稳步推进。仅今年以来就成交6个项目，成交额9.47亿元。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处处长黄运茂：
3: 目前，3批试点项目已经覆盖14个市州、60%的县市区，已累计成交项目28个。成交总金额80多亿，碳汇权益的交汇额超过了9500万元。
1: 经过2年多的探索实践，我省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成功探索了跨资源、跨权属、跨层级、跨空间的多样化组合模式。比如沅江市南洞庭湖芦苇项目将5.16万亩湿地和104.86亩国有建设用地打包出让，成交6.25亿元。项目实施后，芦苇综合产值达1亿元，带动超300人季节性就业，人均增收超2万元。黄运茂：
3: 大同湖项目归集国有农用地使用权、碳汇等4类权益，成交2.26亿元，带动了生态的重养，年亩均收益超1万元。
2: 下一步，省自然资源部门将紧扣“15五”高质量发展主题，推动组合供应深度融入文旅融合、生态农业、城市更新、全域整治、矿地融合等重大发展战略，加快出台组合供应项目全过程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常态化运行机制。
1: 近日，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启动2026年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活动。活动以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扩能提质、助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为主题，从6月底持续到12月底，重点聚焦6方面任务，着力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与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深度融合。记者梁瑞报道。
2: 作为长沙生物医药龙头企业，艾薇科技今年加速从专业医疗设备赛道迈向民用消费市场，拥有商标体系，难以适配新的发展需求。在市场监管部门的指导下，让他们在搭建完整品牌矩阵上有了新路径、新思考。艾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知识产权负责人吴凯斌：
4: 我们还要规划一系列的这个子商标，要向先进的这个消费类企业学习，学习他们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布局策略、运营这个思路，能够少走弯路，能够顺畅的拓展这个市场。
1: 惠农网是国内头部农业电商平台，

0: 惠农一词属于农业领域通用性词汇，大量近似商标被他人抢先注册，品牌延伸与发展因此面临掣肘。在知识产权部门的专业指导和帮扶下，今年企业调整思路，重点推进惠农、惠农网商标境外注册，同步启动海外品牌培育体系，力争2026年平台交易额突破550亿元。湖南惠农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办主任周敏。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企业能建立一套能出海的这样的一个农产品的标准，能让更多的农产品出海，也能让更多的海外的农产品进入国内。
2: 截至2025年底，我省有效发明专利14万件，有效注册商标134万件，地理标志商标及产品449个。据了解，今年省市场监管部门将围绕优势产业开展专利导航，形成产业报告，为技术攻关提供支撑，引导龙头企业围绕关键技术布局高价值专利，鼓励企业进行专利产品备案，加快专利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
0: 6月30号，2026年长沙银行杯湖南省国际创新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大赛最高支持可达100万元。记者程锦报道。
2: 今年大赛紧密对接湖南现代化产业发展需求，主体赛设置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赛道，为湖南现代化产业发展提供创新解决方案。马栏山杯数智视听技术全球创新创业大赛聚焦视听数据治理与服务、智能视听处理等方向，面向全球征集项目，着力打造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创新的重要平台。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围绕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重点领域突破，助力湖南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省赛专业赛支持低空加 AI 等垂直领域科技型企业孵化器举办前沿细分方向专业赛，推动新智生产力加快发展。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周斌。
3: 大赛主体赛获奖项目将以科技计划项目形式给予支持，最高可拿100万元。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十强项目奖每个支持20万元。马栏山杯全球赛获奖项目最高可获50万元奖金。
0: 此外，全球赛省外获奖项目如2年内在乡落地转化，可按不超过主体赛对应奖项资金标准予以支持。获奖项目可直接进入马栏山马驹计划审定程序，享受项目落地等服务。大赛还全面实施创业者成长计划，为参赛者提供导师陪跑、路演打磨、投融资对接、产业场景开放、资源匹配等系列服务，促进更多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2: 今年我省还将承办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3个国家级专业赛，北斗时空信息专业赛由株洲市主办，现代石化专业赛由岳阳市主办，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专业赛由常德市主办。三大专业赛与湖南国际创新创业大赛互为补充，协同发力，助力市州创新资源加速汇集，因地制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0: 6月30号，2026年株洲场 BA 篮球锦标赛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开。今年场 BA 将于7月3号在株洲市体育中心正式打响，总决赛8月16号进行，共34场比赛。记者冉自春报道。
2: 在刚刚落幕的湘 BA 赛事当中，株洲队夺得总冠军。今年的场 BA 乘势而上，参赛队伍扩容至14支。中车株机、朱应集团、中车时代新材、千金药业等老牌劲旅悉数回归，旭阳科技、禄口五中时代绝缘等本土新锐力量强势入局。此外，去年参加全国邀请赛的2支省外劲旅广东奥普特、江苏力配电力，以及连续2届斩获场 BA 冠军的香港集团也将回归比赛。株洲市副市长蒋湘辉。
4: 同时，我们将以篮球赛事为纽带，以产业协作为方向，配套举办产业对接交流会，让篮球成为企业交流的破冰球，让球场成为产业合作的会客厅。
0: 今年的场 BA 外场也全新升级，配套公交专线、一站式志愿服务等，精心打造神农山海市集。

0: 以厂牌美食区、全民狂欢区、啤酒畅享区、童趣乐园区等多元消费场景。赛事期间，七周主题不断档，配套了泼水节、电音派对、国风秀、魔术秀、星空音乐会等主题活动。此外，株洲围绕篮球赛事、场矿文化等推出特色文创产品和工业研学体验包，面向学生、球迷和企业团队开放预约，组织大家走进赛事场馆、生产车间。蒋向辉。
1: 精心设计，看场边，逛工业园，游名胜地，精品旅游线路，串联国际赛车场，方特欢乐世界，李宁慈谷、炎帝陵等全市核心文旅地标，打造特色文旅路线。
0: 湖南省体育局副局长费博：
2: 今年我们打通全省赛事矩阵，场边与乡边乡超多项联动，共同宣发赛事热度，互相传导，叠加放大，打造全省联动的体育热潮。
3: 6月30号，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大型特展在湖南省博物馆开幕。展览通过打造仿真山崖壁、复刻莫高窟的四座洞窟和寻境敦煌 VR 体验项目，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河西戈壁、丝路秘境和敦煌盛世风貌。本次展览将在湖南省博物馆持续展出到今年11月。记者张冠、通讯员李烨、李潇报道。
0: 走进湖南省博物馆内的敦煌特展厅，一段22米长、7米高的淡黄色仿真山崖壁上，1:1等比例复刻的莫高窟第275窟、第285窟、第45窟内，古朴雄浑的北梁早期雕像、雍容大气的盛唐彩塑、飞天等敦煌经典壁画，让观众沉浸式领略敦煌千年美学底蕴，品读石窟文化博大精深，感受丝路文明的交融璀璨。湖南省博物馆古器物研究展示中心主任、展览策展人方昭远：
4: 这次策展第二部分等比例复制了三个洞窟，后面还有一个17窟，就是我们的藏经洞。我们做出了莫高窟的复制的这种感觉，观众走到展厅、走进洞窟的时候，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观众张小溪：
5: 我觉得他做的非常逼真。我是去过2次敦煌的，如果还没去过敦煌的人，先来看复原窟是最好的预习，它其实比在原窟看的会更清楚。
3: 本次展览精选了200多件套珍贵展品，其中包括北魏刺绣佛画、汉代敦煌简等20多件国家一级文物、汉代边关简牍、西域贸易饰品等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珍贵原件，以及50多件敦煌研究院初代泰斗独家临摹的壁画孤品。展厅当中还设置了寻境敦煌 VR 沉浸式交互体验项目，观众佩戴 VR 设备可360度自由探索洞窟的空间，高清观摩壁画的细节纹理，同步聆听壁画背后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内涵。观众可心：
6: 那些壁画石像石窟特别惊艳，感慨画师技艺的精湛。整个展览看下来，我觉得是不虚此行，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敦煌现场看一下。
0: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增幅为3.4%。其中，基层党委31.4万个，总支部33.3万个，支部478.3万个。
3: 省发改委发布关于湖南省2026年第二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资金拟支持项目的公示。本次湖南共有192个项目拟获得财政支持，公示期从2026年6月29号到7月1号。
0: 2026年长沙中考成绩将于7月3号正式揭晓。今年长沙城区高中招生录取政策迎来关键性调整。录取总分方面，今年中考综合成绩总分由往年的700分调整为630分。其中，生物学、地理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不再计入中考总分。体育中考分值从40分提升至50分。 录取规则方面，在原有综合素质评价等地入围的基础上新

0: 等生物学、地理两科等地作为高中招生入围的硬性条件。考生总分相同时，不再对比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改为比较语文、数学、英语三科总成绩排序录取。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央企中国铁线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1: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2: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3: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4: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5: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6: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4: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1: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同时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指出，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国家医保局近日公示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的药品及相关信息，经初步审核，6月10号前已获得注册批件的申报药品中，通过基本目录初审的有557个。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夏粮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进展顺利。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超过4000万吨。
0: 今天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强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
0: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今天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6月30号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就能够到达，早上热干面，中午油泼面，可以轻松实现了。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了，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央企中国铁剑花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面积段108到170平米新规准现房，最近有置业需求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打今天开始，2026年的下半年是正式干场。
2: 哎，是上半年这是过完了呀。
0: 还有一个大家每年都期盼的事儿，也是正式启动。
2: 啥呀？
0: 还用说？
2: 嗯，
0: 百日挑战赛
2: 啊！
3: 这不巧了吗？
4: 不要搞了好吧。
0: 各位像 A 的老司机、新司机以及自认为车技比脾气好的驾驶员朋友，全体注意了。不管你开的是油车、电车、混动车，只要你的牌照是湘 A， 这件大事儿就跟你有关。100天文明开车就有机会带走1吨汽油，一年一度的湘 A 司机盛会，它又来了。
2: 咱这活动啊，其实很简单，要求各位报名参与活动的车主朋友只干一件事就行了，好好开车，文明驾驶，连续100天。哎，这1吨汽油啊，就有可能吨吨吨的灌进你的油箱。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啊！报名窗口呢会从现在开始一直开启到7月9号，挑战期从7月10号到10月17号，整整100天的赛程。这100天里，你的每一次变道打灯，每一次斑马线礼让，每一次规规矩矩的等红灯，都可能变成年底朋友圈里最让人羡慕的那一条中奖截图啊！
0: 怎么报名呢？很简单。关注金鹰95电台的官方微信啊，后台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哎，如果你要是懒得打字，那你就看到底部菜单栏也有挑战赛这三个字啊，你按一下就会出现哎报名链接，填上信息就搞定。报名成功以后啊，千万别忘了要加入参赛群，不然赛事信息更新啦，然后半月奖、月奖抽奖啦，你都不知道，你还得到处打听，那就亏了。
2: 接下来咱说个重点，一旦报名啊，你的信息呢会直接进入长沙交警的数据库，实时监控。
0: 说的好像不报名就不被监控一样。
2: 哎，平时也被监控啊，只不过你这个数据库啊是所有报名车主的这个数据库，
0: 单独一个库吧。
2: 啊，100天的时间，只要有一次不文明的交通行为啊，甭管你是闯红灯啊、逆行啊、违停啊，还是说开车打电话被拍着啊。当场淘汰啊，就给你从这数据库里边叭就给你踢出去啊，不讲情面不留余地。乍一听挺吓人啊，但是对于本来就规规矩矩开车的文明车主来说，那不手拿把掐如同探囊取物吗？
0: 那么今年啊，线上报名已经跟大家说了啊，金鹰95电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挑战赛啊，或者是直接点下拉菜单里的挑战赛三个字。那线下怎么报名呢？哎，车贴有没有？怎么领呢？
2: 嗯，
0: 哎，半月奖、月奖有哪些呢？啊，本届赛事还有什么新亮点呢？你接着听，你就知道了。
2: 回复关键词"车贴"啊，还能看到今年的大眼仔车贴到底长什么样，
0: 多可爱呀！真老有意思了，
2: 带派啊！
0: 哎，
2: 车贴领取时间和地点呢，我们也给大伙儿画好重点了啊，赶紧回复"挑战赛"。到金鹰955电台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报名，然后再回复车贴啊，就能看着了。
5: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7: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6: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8: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9: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0: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9: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0: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了。
7: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看到了看到了，微信平台上爱小凡的小亮已经发来了他报名成功的这个截图。记得啊，扫码进群，到时候有这个抽奖的信息啊，或者比赛的进程啊，或者咱们有什么线下的活动啊，啊，你有空第一时间你就能去啊。
1: 是的。
0: 再一个，一定要回复关键词车贴，看看今年的大烟仔车贴长啥样，还挺太空呢，还挺赛博朋克呢，
1: 挺好看。
0: 带着那个，不行，这大烟仔你不能用人类的那个标准去衡量它，它戴的到底是个滑雪镜啊，还是一个什么航天头罩啊？咱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挺帅气的
1: 啊，挺酷
0: 啊，在那个雪山和那个星空底下，啊，冲我俩招手
1: 是，
0: 哎，而且跟蓝白这个配色啊，这个夏天一贴老凉快了，
1: 看着很清爽。
0: 嗯，到时候你想啊。大家领了这个车贴啊，都往那个车记得贴那个后视镜，这个不是后挡风玻璃上面，不要贴那个漆上面啊，
1: 是
0: 贴玻璃上，到时候你那个满了100天你好去除，对吧，
1: 有的贴久了不揭下来啊，它硬抠，它可能伤着车漆，
0: 对，
1: 所以贴玻璃上。
0: 有的车的车漆呢，高压水枪都能喷坏呢，你说是不
1: 那些车漆很薄的朋友
0: 所以呢就是领了这个车贴之后呢，还是贴在你这个后挡风玻璃上面，
1: 是的，
0: 数量有限啊，也就这几天领啊，大家呢就是记得看哪天有空哪个点离你近你就赶紧去领了啊，到时候你开到车上，哎，根据车贴就可以来辨别是不是同样是今年啊百日挑战赛的参赛选手。你想啊，到时候马路上车屁股后边被咱们占领了
1: 啊，
0: 坐地铁，地铁里也被咱们占领了。说的就是每天早上的6:30到9:00搭乘长沙地铁的乘客都能听到一句元气满满的早安问候。这是长沙市文明办指导，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主办，联合湖南天文地铁传媒、长沙广电数字移动传媒，携手咱们精英95电台共同打造的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
1: 嗯，
0: 时间过得老快了，一直到7月8号啊，你今天已经7月1号了，你要听抓紧着吧，也就这么1周多的时间了。长沙地铁在早高峰时段新增了早安语音播报服务，持续21天，用充满温度和力量的声音为每一位奔赴征程的通勤人点亮晨间活力。如果你也想加入进来啊，你也有想说的话想分享的心情，也可以在金庸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早安，获取征集链接，把你想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留下来，我们湖南广电主播为您来录制，到时候有机会在长沙地铁站里听到你自己想表达的内容。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我跟大伙儿说，今年的百日挑战赛那可不一样，安排上了高科技手段，考官严格的不是人。我这不是出言不逊 是这回的考官他真的不是人类，是 AI 监考员，系统自动记录，谁来都不好使。长沙公安交警给咱们请上了具身智能机器人，代号 CS001，专门当咱的专属文明交通监督员，他会上路巡逻，语音提示，违法劝导，全程记录，全程互动。
1: 但是啊，你别觉得这只是单方面的盯着管着，今年的挑战赛啊是一场双向奔赴，今年特别聚焦新就业群体啊，网约车司机啊，快递员啊，外卖骑手，这些每天在路上跑的交通参与者，他们是城市交通最密集的使用者，也是需要被温柔以待的一群人。我们发布新就业群体参与文明交通倡议书啊，号召大家安全上路，文明驾驶，同时呢也呼吁社会各界对这些风里来雨里去的伙伴们少一些催促，多一份体谅。而且啊，咱们还会从历届挑战赛成功的新就业群体代表当中选拔文明交通宣传员，让身边人影响身边人，榜样的力量比罚款单管用多了。
0: 而且这回啊，不光城市里热闹开赛，针对农村地区常见的啊不戴头盔啊不开灯这类问题，我们还跟长沙市群艺馆的文明实践志愿者合作，特别策划了污场绘画文明活动，把文明交通宣传搬到了村口地头，用文艺演出互动宣传的方式把文明交通法规送到家门口。
1: 这挑战赛期间呢还有福利加码，大眼仔车友会啊联名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给参赛车主提供免费的车辆安全义诊和便民增值服务，你文明开车，你的爱车呢也有人好好的检查。另外咱们还要感谢翻天娃食品对咱们活动的大力支持，爱车用汽油喂饱，咱们的嘴啊也不能闲着。
0: 再说说最让人狠狠心动的汽油大奖，挑战成功的参赛者会获得电子完赛证书，然后呢统一进入终极抽奖池来抽取这一吨的汽油大奖。
1: 另外呢，除了线上报名，这线下报名的通道也同步开放，从今天起一直到7月3号啊，长沙交警大楼岳麓区枫林1路2号，那中午11:30到下午2点，同一时间长沙市政府食堂啊也可以办理。另外呢，就是咱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啊马栏山这边，从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工作人员一对一的协助报名啊，我们也是欢迎机关啊企事业单位统一集中报送，组队参与。
0: 那不管你是线上还是线下报名成功之后，那从今天起一直到7月3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可以凭你的报名信息，来免费领车贴了。记住这几个地方啊，就是每个区就去一个地方，大家就近啊，看哪个你去着方便。你如果是河西湘江新区的，你就去这个咸家湖交警中队领车贴；你是芙蓉区的，你就去定王台交警中队领车贴；啊，开福区的呢，在这个马场交警中队领；雨花区呢，在德斯琴交警中队；天心区呢，在碧沙湖交警中队，啊。领完还可以去买个葱油粑粑吃，
1: 好嘛。
0: 但是呢，下车之前车停好啊，你别刚报上名停好车贴，完了你一个违停淘汰了。贴上车贴，你就是这条街上最显眼的文明司机候选人了。前面说的这些领取车贴的地址时间你记不住没关系，你回复关键词车贴两个字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能看到今年的大眼仔车贴高清大图和具体的车贴领取时间地点。
1: 不得不感慨，这时间过得是真快。从2015年到2026年，文明交通我行动挑战赛已经办了10届了。这10年里啊，长沙亮起过爱心红绿灯，也粉刷过粉红斑马线，每一年都在变着花样的让文明出行这件事儿变得更洋气、更生动。今年是第11届，科技感拉满，人情味儿咱也没落下。AI 监考很严肃。暖心关怀很温柔，全民参与很热闹，文明出行很长沙。
0: 所以别犹豫了，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啊！100天倒计时就等你按下启动键了，赶紧金鹰九五电台我们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下拉菜单，你点一下挑战赛，点链接进去填信息报名就完了。这一名一报，不光是为了那一吨汽油，更 正是为了让我们在10月下旬回头看看这100天的文明行车驾驶记录，能够理直气壮地说一声，我开车那老规矩了。
1: 文明驾驶100天，汽油大奖送到家啊！诚邀各位湘 A 车主朋友们，咱们路上见分晓喽。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5: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6: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为贤高士无倦。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这两个成语常常用来形容夫妻之间互敬互爱，相处融洽。今天要介绍的文物是一幅古画，画的正是这个故事的原型。我是一幅来自于五代画家魏贤笔下的一幅高士图卷，画中的那对夫妻梁鸿和他的妻子孟光便是举案齐眉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画家把他们的住所安排在了山水环绕的大自然里，远处山峰耸立，云雾苍茫，下方竹林葱郁，溪水潺潺，夫妻二人正处于画面的视觉中心。男子端坐在榻上，竹案上书卷随意地展开，女子则把放着食物的碗盘拖到齐眉处，两人伴着山风正准备享用美食。虽然房舍比较简陋，身上穿的是粗布麻衣，食物也算不上精致，但夫妻二人坦然而平和的神态就是幸福生活的真实写照。
5: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魏贤高士图卷，金庸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

0: 古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2: 我是精灵，
3: 我是佳琪，
2: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4: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同步落地的还有全国40个汽车流通改革试点城市的名单。汽车改装、赛车、经典老爷车赛道迎来全新发展机遇，汽车消费迈入个性化玩车时代。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6月29号17:30，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16亿元，给阿妈的情书、玩具总动员5、火灼眼暂列票房榜前三位。
0: 近日，由中海石油气电集团与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联合推出的 LNG 货船跨境通产品试点顺利完成首轮交易，多家城市燃气企业、国内23梯队天然气贸易商及终端用户参与，并成功达成首单整船跨境通 LNG 船货资源交易，采用人民币结算。
1: 最近啊，有消息称中国移动在设立数字事业部算力办之后，又设立了这个 token 办公室，旨在打通创造 token、 输送 token、 应用 token 的全流程，打破多个二级部门各管一摊的局面。
0: 前不久，上海市民吴先生反映，他在浦东前滩扫了一辆蓝色的哈罗单车，骑了79分钟，账单显示要支付30块钱，但是吴先生儿子骑的小黄车同样的时长只要6.5块。吴先生查询发现自己骑的是哈罗追风车啊，共享变速车啊，前30分钟15元，超出以后每半小时7.5块。吴先生说，车身呢并没有悬挂价格提示标语，让自己误以为收费标准是一样的。对此，哈罗客服人员回应，由于追风者采用高端配置和智能技术，成本更高，所以呢骑行费用会比共享单车更贵。客服还提醒，不同车型的定价会提前在系统内展示，建议用户骑行前留意价格信息，避免误骑高价车辆。
1: 近期有传闻称，大疆全系列产品将于2026年7月15号起调价，涨幅为3%到8%。针对这个说法，大疆方面对记者回应，消息不实，纯属谣言。目前大疆官方指导价保持稳定，没有网传的全系调价计划。
0: 最近随着欧洲大陆遭遇史无前例的极端热浪，当地空调迎来消

0: 销售热潮，中国家电企业美的集团生产的一款便携式分体空调成为欧洲市场的抢手货啊！为啥呢？因为不用安装，买回来就能用。
1: 好嘛！
0: 面对一机难求的火爆局面，美的集团对媒体回应说，热量显著带动了销售增长，尤其是便携式空调在部分销售渠道已经售罄。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央企中国铁建华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境外超一梯队商名校，面积段108到170平米新规准建房，值得大家去现场实地看一看哦。我发现每年的百日挑战赛都会有一个很可爱的情况啊，就是本来呢参赛与不参赛呢还有一点点没有决定啊，犹豫啊，参不参赛那呀，再等会儿再说吧。但是一听大烟仔车听啊，我瞅瞅这今年长啥样，哦，这么可爱，马上报。
2: 为车贴参赛的每年也不少啊，
0: 非常多。但是我们每年的车贴都是限量，
2: 是
0: 免费领取的。
2: 对，你要没抢着，你找我俩也没有用，我俩印不出来，反正
0: 对我俩没办法，不可能把我俩照片贴你车上，你也害怕是不是？不知道车贴啥时间领，上哪儿领啊？你回复关键词车贴两个字啊，既能看到高清大图，还能看到领取的时间和地点啊。五个区都有，就看哪个离你近了啊。哦，今天一群里大宋神话哥过生日，这是我们非常经典的听众了，非常
2: 经典款的，
0: 好多年了。那时候还咱们节目还不叫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听了，所以要祝神话哥，
3: 祝你生日快乐。
0: 你听起来很像派大星唱歌，我听着很像那个泡芙老师唱。
3: 小北宝宝，我们唱个歌吧。
0: 嗯，
3: 给他祝我生日快乐吧。
0: 哎，我为什么要这样？我要说，对的，祝大圣神话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0: 再来看看群里打卡的情况，一群默默秦老何同学。啊，大宋神话刚过生日的这位寿星也打卡了，开心丫丫奋斗喜宝贝。喜宝贝说昨天加班到凌晨，今天一早就报名了我们的挑战赛，太棒了。还有鱼儿也来了。再来看看二群里，王涵、王依依。王依说早，感觉这一觉睡的就做了个梦就醒了，那挺值啊，晚上演了一集电视剧。还有拂晓的稻草人、明哥、韩哥、漫步人生。漫步人生说看情况又得错过抽奖了，就是这考虑考虑能不能把抽奖时间改到中午。是这样啊，我们挑这个时间呢也是为了不耽误大家中午吃饭，说实话
2: 中午吃完饭还得午休。
0: 你不用，你甚至都不用开声音，你就点进来，然后看到大家开始同时刷屏一句话的时候，你也在底下回复一下，说不定就能中奖，就这么简单啊。然后折翅的飞人、秋脑袋、庞三坨、娱乐、杏儿爱吃瓜的小神仙、姚蛋蛋、二佑哥都来了。那既然大家都提到了，那我们也说说吧，今天星期三，今天又有视频直播抽奖，想要这个香奈儿洁面的小样的，然后这个兰蔻粉水或者是迪奥的香水，或者是这个 SK2 大红瓶小样的，免费直接送给大家啊。虽然是小样，那你网上买也要大几十块钱一个呢。
2: 嗯，
0: 我们直接免费送啊，就关注一下我们，大概今天9:30-10:00左右，啊，会进行视频直播抽奖，然后中了的朋友啊，就直接这奖品就送给你。怎么来看这个直播？怎么来获取这个视频直播链接啊？直接就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播，大家进群啊，我们在群里发这个视频直播的链接，添加我俩的微信就。

0: 都能进群啦，金融九五电台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添加金林佳琪的微信，我们拉你进群，然后视频一开播你就知道。再看看四群里打卡的情况。 However 杜说今天早餐吃肠粉，可口可乐哇撒说早上被娃强制开机，莎莎老公张树小样爱想烦的小亮，还有 Roy 说视频直播看美女帅哥还有可能中奖，挺好。我俩算啥美女帅哥，我俩顶多算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还有桃子美羊羊孤寂白风刘健俊彩新时安培小张九段熊小丁丁和小妞妞牧尘方维 LL 蔡球梁少滋滋然牛肉阿 Q 妈咪潇潇沐雨慧微微的李小俺空心菜田野的春天随心而动齐古龙咚咚咚锵多点花开花落还有琪琪卡特别可爱啊，有刚刚有听众留言说，我仔坐在车上一听到翻天娃眼睛都亮了，说为了吃辣条，爸爸赶快报名参加。
1: 好家伙！
0: 说实话啊，自己拿5毛钱在学校门口小卖店买的辣条，和我爸爸开车100天没有交通违法行为赢回来的那辣条，那吃着味儿能一样吗？
1: 那绝对不一样啊！
0: 那肯定是爸爸赢回来的更香啊！
1: 香啊，
0: 通哥你。话都说到这儿，全湖南人民都听到了。你可得报名啊，你可得争气啊。
2: 北京时间早上7:45。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唉，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8: 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中级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在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下拉菜单点挑战赛啊，直接能够报名参赛，然后回复关键词车贴能够看。

0: 到大眼仔车贴本贴和领取的时间以及地点啊，哪个区上哪个交警中队领都标得清清楚楚。那至于那个交警中队具体在于哪条路上和哪个口子的多少号，我建议你打开导航。你别说多，你就开出去这马场交警中队在哪儿，我都搞不清。
1: 搜一下吧，
0: 搜一下，
1: 实在不行你上我们台里领来啊。其他那些点儿，人家还有个那个时间，比如说每天就那几个小时有人。
0: 不是上咱们台里是报名，
1: 咱们这应该也有吧？
0: 领车贴只有这五个地方
1: 啊，那没事了。我以为咱们这也能给留点，
0: 留不了啊，因为非常有限。第一，咱留不了；第二，往年还能给大家是不是寄个啥？邮寄一下，今年都没、没有。
1: 是刚才那个蚊子在四群里边说了，说佳琪要发车贴了，给我发地址，别给我造谣啊！真噼里啪啦把地址发过来，我给不给大伙发呀？我没有，上哪变出来去？
0: 那大家就去领吧，行不行？更可爱的是，寻风说20年驾龄老司机接受挑战，我还打算叫上几个好兄弟一起参加，我们自己加码，谁被淘汰谁请吃大餐。哎，这个好，这个好。海底大菠萝说每年都参加，虽然没有中过一吨汽油，但是中过按摩卡，中过牛奶卡。好好开车，遵守交通规则是本分，还能拿奖品，何乐而不为呢？魔法棒棒说我已经收集4个大眼仔车贴了，我说啥了吗？今年必有我啊。善言也是说今年的太空版大眼仔车贴太可爱了，每年为了车贴我都必须参赛，今年也不能落下。其实我觉得确实是，就是你平常开车很规矩的人，就参不参赛对于你来说就是个捎带脚的事儿啊，万一哎运气好还中了呢，你说呢？
1: 是
0: 得多羡慕你啊。参赛方式也非常简单，不用非得要到线下报名啊，也不是说你非得贴了车贴你才算参赛成功啊，你只要在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下拉菜单，你点一下挑战赛链接进去，把你车牌啊信息啊都填好，然后等着开赛就行了。如果实在没时间，你线下一点不耽误啊。
2: 这是真的吗？

0: 有个事儿给大家说清楚啊，现在我们还是报名阶段，就是没有正式开赛呢，所以就是给了大家一个缓冲的时间。
1: 是
0: 啊，那啥时候正式开赛呢？就是今天的问题了，请问今年的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的挑战期是从7月10号到10月17号，这是真的吗？这你也别答了，这你答啥呀？
1: 对，但是各位啊注意啊，玲姐出题她不可能就那么简单直接把这题掰给你，你要考虑她这里边是不是有坑。比如说她说7月10号到10月17号，有没有可能是到明年的10月17号，后年的10月17号、
0: 哎、你这属于我说了今年的第
1: 千日文明交通挑战赛，
0: 我说的是今年的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挑战期是从7月10号到10月17号。
1: 有没有可能今年改赛程了呢？
0: 哎，反正大家就是你判断吧，
1: 你琢磨吧。
0: 如果你觉得、
1: 哎、本来很简单的事让我一下把水搅浑了、啊、
0: 挺好。你就是这个作用，你就是一条鲶鱼，
1: 我就是搅那什么的棍子。
0: 对自己的定位还怪准确的呢。来吧啊，是不是从7月10号到10月17号是正式的挑战期？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就请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 啊，直接发送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当然也欢迎大家直接在群里答题、啊、聊片一眼就能看到。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不想跟大家废话那么多了，买一送一还送三，你就说你想不想要吧，完了价格还实惠。首先买一送一是啥呢？西斯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就这一瓶你光到网上去买好像是1100还是1200块钱一瓶，125毫升。我们现在是买一送一，直接到手两瓶125毫升的西斯黎全能乳。不是还有个送三吗？送三啥呢？送3个3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一起多少钱呢？
1: 啊，
0: 不要999，不要899，只要699。就是你上网上去买这个西斯黎全能乳，一瓶是1100块钱，两瓶加一起算个2000块钱，不过分吧？
1: 不过分，
0: 对吧？我们只要699，等于说1/3的价格，完了还送你3支30毫升的香奈儿洁面。香奈儿洁面，它不做赠品。卖也能卖钱呢，
1: 可不，你看平时我们送你感觉好像不挣钱似的啊，就是那玩意儿不值钱，
0: 还很好用的，
1: 卖的话挺贵呢。
0: 我偷偷跟大家说吧，因为我们不是有很多样品，就是为了我们自己来看啊，包括在直播当中给大家展示嘛，视频直播里头，
1: 嗯，
0: 我们那个样品里面那只山茶花洁面用的老快了，
1: 那可
0: 就真的我们自己也是上脸用的啊，因为很多这个加班呢、啊、有时候熬夜甚至通宵啊，或者是早上来的时候没来得及洗脸啥的，就直接上台里来刷脸一洗，然后那神仙水就往脸上擦。
1: 哎，
0: 这我们自己都用的，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再说这个西斯黎的全能乳，确实是好使，因为它呢是属于一瓶解决多种皮肤需求。它为啥全能呢？就是平常你有的人啊涂了片啊，就想我能不能一瓶搞定所有的水呀、啊？啊，精华呀，乳啊，面霜啊，这呀那呀，一次性搞定。哎，那你买个西斯黎全能乳就可以了，再也不要什么一层又一层，这个功效又那个功效又麻烦，是吧？
1: 是。
0: 又有的时候使用的方法，哪个精华和哪个东西酸还不能一起用，哎，别搞那么麻烦，你就一瓶西斯黎全能乳，肤感又舒服。日常通勤护肤完全够用，用它可以把肌肤状态给稳住、
1: 嗯、
0: 一年四季早晚都能用，搭配所有的护肤场景啊，我觉得非常合适，就是属于懒人必备，然后与此同时又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护肤效果。
1: 是，
0: 西斯黎也是大牌子了，高端又低调，就是他们家的风格啊。那小白色瓶子上面印的那个银色的那个字，一看就是不简单
1: 啊！
0: 699直接到手2瓶125毫升的西斯黎全能乳，你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699，
1: 嗯，
0: 699发送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再下单。这次啊，不是说给你领券，你直接点链接进去就是699，
1: 是，
0: 而是什么呢？你只有添加了福利官，这3支30毫升的香奈儿洁面才送你。你不添加那3支小样就不送你，
1: 就没有赠品了。
0: 哎，不是没有赠品，不是没有赠品，
1: 对，没有，是，哎，对，没有赠品，没有赠品。
0: 记得啊，想要那3支小洁面，一定要记得添加品牌福利官。
1: 嗯，
0: 你不添加就送不了，
1: 亏大发了啊！
0: 哎，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699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啊，然后再下单，你就既可以拿到买一送一699到手的西斯黎全能乳，还能获得香奈儿洁面啊，30毫升小样3个，我们只有100单库存，卖完不补，所以动作要快哦。
2: 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嗦一碗粉，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

0: 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30终极让利，买房抽学而思 X5 学习机，一期轻动抄底10999元每平米起，沈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3: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2: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7: 万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万城坡。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9: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5: 可能是一瞬间。
10: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1: 我没有医生。
12: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5: 也可能是一辈子。
13: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4: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5: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1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5: 可能是轻轻放下。
17: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2: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5: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8: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9: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9: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2: 来，遮住左眼，这个。
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2: 上一排呢？这个。
4: 还是不清楚。
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0: 这短暂